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

0: 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一届百色市委常委班子到百色起义纪念园接受革命传统现场教育；
2: 王永超到右江区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工作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3: 百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投入运行；
2: 省道215苹果金驼湾至龙安公路近日正式建成通车；
3: 国道219纳坡平孟至靖西安宁公路开工建设。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9月1号上午，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新一届百色市委常委班子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开展革命传统现场教育，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市委常委班子首先来到红七军军部旧址，在讲解员引导下，市委常委班子成员依次参观前厅1929年百色城沙盘模型、中厅决策会议场景、军首长办公室以及后厅军部会堂、军首长住室等展区，详细了解邓小平同志和红七军在百色开展革命斗争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革命先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初心本色。随后，市委常委班子来到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参观。上午9时，举行向百色起义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仪式。在深情的献花曲旋律中，王永超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和缎带。花篮缎带上联书写“百色起义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下联落款“中共百色市委员会敬献”，承载着全市上下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全体市委常委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礼，并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追忆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峥嵘历程。在百色起义纪念馆，王永超带领市委常委班子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大家依次参观1楼叙厅、2楼起义烽火苏区建设永放光芒展厅及3楼伟人足迹展厅。

0: 借助珍贵历史文物、详实文献资料与生动场景复原。市委常委班子成员系统回顾百色起义的时代背景、战斗历程及重大历史意义，深刻领会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百色起义光荣传统丰富内涵。此次现场教育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更是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市委常委班子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弘扬百色起义光荣传统，立足百色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持续壮大五个经济目标，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等工作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9月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右江区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就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推动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当天下午，王永超首先来到百城街道中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地调研社区红色治理模式运行情况。该社区立足老城区红色资源禀赋，将历史文化、红色基因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探索形成特色红色治理模式，先后获评广西红色旅游重点村、自治区城市社区五星级党组织等荣誉。在听取工作汇报后，王永超勉励大家持续深化红色治理实践，让红色基因在基层治理中焕发新活力。随后，王永超前往龙井街道莲塘社区鼎盛中央城小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了解党建加社商居治理模式情况。该中心依托红色物业加圆桌会议机制，有效解决设施维护、物业纠纷等群众诉求，常态化开展新市民融入、一老一小托管等服务，推动基层治理向末端延伸。王永超详细询问治理机制运行成效，强调要以党建引领凝聚多方合力，把民生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在龙井街道罗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王永超认真了解书记工作室推进社区多元共治情况。该社区以右江好邻里为主轴，创建书记领航乐居罗索党建品牌，组建由社区报到单位党组织书记组成的书记工作室，打造资源联动协同发展的治理新样板。王永超实地查看老者食堂、活动中心等服务阵地，强调要发挥书记工作室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多元共治载体，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每到一处，王永超都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他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与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工作紧密结合，持续深化基层治理创新，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社区第一时间响应并解决群众诉求。要充分依靠群众力量，激发居民参与治理的主人翁意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持续提升环境品质，努力创造良好人居环境，不断完善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让城市更有温度。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上述活动。
0: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艳平报道。9月1号，百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投入运行。副市长徐迪克出席投产仪式。 据了解，该项目投入运行后，年处理生活垃圾约25.5万吨，年发电量约8400万千瓦时，真正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

0: 化，全链条处置，有效改善城区人居环境。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工业是百色经济的脊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来自工业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报告谈认识、议举措，纷纷表示将聚焦主责主业，推动百色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让新质生产力贡献率稳步提升。报告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全市国企聚焦主责主业，降本增效，压降债务率，积极参与打造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来自工业投资领域的代表表示，将紧紧围绕市委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和新一轮国企改革部署，做强产业载体，攻坚物流枢纽，为全市工业振兴提供硬核支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马华闪：
2: 我们百色公投集团将紧紧围绕市委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和新一轮国企改革部署要求，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向工业实体、物流通道关键产业领域集中，聚焦梯、铜、锰等资源绿色开发与综合利用，吸引龙头企业沿链、补链、强链，取全集团之力，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建设机遇，加快形成西南地区衔接北部湾、连接东盟、工、铁、水多式联运的黄金通道。
1: 报告指明，要加快构建风、光、水、火、储氢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培育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联、智能微电网等新业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邝福瑞：
3: 未来五年，百色能源集团将锚定打造千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百色新型区域电网这个核心目标，立足稳保障、优结构、强储能、促转型的总体路径，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新能源，全力推动集团公司从保障供能向绿色赋能全面升级，大力推进能源电力系统建设，规划建设百万千瓦级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项目，补齐电网调峰调频短板。
1: 蓝图已然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回当地，带回车间，用实干担当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邓秀：
4: 党代会工业强势部署为我们配套企业带来深刻启发，我们将严守质量宽口，提升碳素产品竞争力，深耕实体经济，全力服务百色旅产业集群，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吴宝福：
5: 回去以后，我们将把大会精神作为15开局的总牵引，一是把项目板子做好，二是把投资调度做细，三是把规划衔接做实，用项目说话，用数据交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扛牢发改担当。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潘华强：
6: 报告锚定工业强势，我对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尤为关注，我将立足工作岗位，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7: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通讯员蒙艳红报道。作为自治区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配套工程，省道215苹果金驼湾至龙安公路近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正式通车。据了解，省道215平龙公路项目线路全长21.97

0: 公里，按照双向二级公路标准建设，线路起于苹果市境内 S215 省道，贯穿苹果市码头镇、龙安县雁江镇和城乡镇，终点衔接 G80 广昆高速龙安出口连接线，是连接苹果、龙安两地的重要交通干线。这条公路投用后，彻底补齐了苹果、龙安两地互联互通短板，优化区域交通格局，为民生体制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发展筑牢交通根基。货车司机伦先生：
1: 我经常走龙安五明方向，我们大货车要走国道324线，穿过苹果城区，学校路段经常堵车，通勤不便。现在这条新公路开通，我们过境货车可以走这条线路绕行通行，避开拥堵路段，通行更顺畅，既省时间也更安全。
0: 苹果市码头镇居民卢先生：
2: 现在新路都通了，路又宽又平了，以后这里的果实啊、农副产品啊、厨师啊分有半头。
0: 龙安县雁江镇学生小何：
3: 我经常去苹果玩，苹果那边也有很多亲戚经常来雁江，这条路修好之后感觉出行很方便，也没有之前的车流量大，感觉很安全。
4: 百色融媒通讯员李君流、崔浩然报道。8月31日，国道219纳坡平孟至晋西安宁公路开工现场会在晋西市举行，标志着这条国家沿边公路网重点路段正式进入施工阶段。据悉，国道219北起新疆喀纳斯，南抵广西东兴，全长超万公里，是我国里程最长的国道，也是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百色境内，国道219路段分别为云南界至纳坡平孟至晋西安宁至胡润三大路段，穿行于纳坡县晋西市边境的群山之间。此次开工建设的纳坡平孟至晋西安宁公路是国道219广西段提质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32.49公里，项目起于晋西市吞盘乡弄奶村陇河屯附近，顺接国道219云南界至纳坡平孟段，止于古直屯附近，顺接国道219晋西安宁至胡润段，全线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8.5米。今年百色段计划新开工项目约145公里，其中纳坡段约112.47公里，晋西段约32.49公里，全线采用 EPC 总承包模式，在旧路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工期30个月。其中晋西段于2026年8月底开工，2028年8月建成通车，纳坡段计划2026年12月开工，2028年12月建成通车。
0: 龙林融媒记者黄强快、杨龙、姚先梅报道。近年来，龙林各族自治县充分依托粤桂协作帮扶资源，聚焦义安群众急难除旱问题，精准补齐饮水安全、社区治理两大民生短板，以务实有力的帮扶举措，精准高效的治理服务，全力守护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新生活。针对以往安置点水压不稳、用水不便问题，龙林新洲镇鹤城新区依托粤桂协作帮扶资金183万元，实施饮水保障提升工程，打造社区备用水源，与城市供水管网双向互补，全方位筑牢群众饮水安全防线，彻底解决了群众日常用水难题。龙林鹤城新区居民崔德刚：
5: 我们这里以前那个水压不怎么正常，现在水压正常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在夯实民生基础的同时，鹤城新区全力推动社区治理数字化、现代化升级，共投入378.5万元帮扶资金，落地智慧社区管理平台项目，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起集智慧安防、网格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让社区治理更高效，民生保障更精准。龙林鹤城新区居民周向奎：
6: 在老人呢，在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想得动。
0: 龙林新洲镇副镇长杨振宁：
7: 鹤城新区社区依托粤桂协作帮扶力量，有效补齐了饮水安全、 与社区治理的两大工作短板，切实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烦问题。
0: 如今的鹤城新区人居环境持续优化，治理效能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更加完善，广大搬迁群众在新家园安心定居，稳步发展，切实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真正实现异地搬迁安居圆梦。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针对基层社底子薄、网点散、人才缺等问题，铁岭县工乡社对12个基层社逐社建立一社一档问题台账，实施3个一批分类改造，重点打造旧州等示范基层社，发挥标杆带动作用。在旧州镇建成150平方米一站式生产性味农服务中心，今年以来累计机耕机收服务面积1302亩，辐射带动周边5个乡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农户800余户。
0: 近日，龙林各族自治县桂前龙林经济合作产业园35千伏简易变电站完成验收，正式投运。该项目解决了园区厂房电压暂降难题，为园区铝镁合金、同胞铝线材等深加工企业稳定生产提供了坚实电力支撑。
4: 近日，铁阳区残疾人联合会、铁阳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在布洛陀文化广场联合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新生儿疾病筛查、老年人跌倒防护等知识，并解读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惠残政策，切实提升群众对残疾预防及惠残政策的知晓率。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新一届百色市委常委班子到百色起纪念园接受革命传统现场教育。
0: 王永超到右江区宣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工作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4: 百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投入运行。
0: 省道215苹果金驼湾至龙安公路近日正式建成通车。
4: 国道219纳坡平孟至静西安宁公路开工建设。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8: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9: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

0: 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
2: 听百色，
3: 听百色。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旅、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4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5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5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 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四加四加 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5: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5: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剥完大蒜，你的手上是不是会有一股浓烈的蒜味？怎么洗手都洗不干净，味道依然牢牢地粘在手上。很多朋友都被这件小事困扰。今天呀，佳慧就教你一招，剥完蒜，咱们把手打湿，来回地搓一搓你家的不锈钢水龙头就可以了。家里不锈钢的勺子也能替代。在这儿可能就会有人问了啊，这可能吗？当然，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大蒜的气味来自于含硫的异味分子，这类分子很难靠普通的洗涤剂洗掉，而不锈钢材质里边还有铬，手上的硫化物在湿润状态接触不锈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异味分子会转移吸附到金属表面，那手上的味道就可以直接消除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3: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3: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3: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

0: 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

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0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

0: 一层分隔为仓储区，二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一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一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的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二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 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地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八点，非遗装修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1: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当天，与会人员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科普表演，体验了 V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馆外主题科普展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专家咨询等惠民板块，吸引市民驻足参与。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龙邦口岸第一张 C 种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正式签发，标志着龙邦口岸正式恢复签发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开展国际道路运输管理业务。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集中申报七项目评审结果，我区单位共获立项873项，资助经费总额31,110万元，较上一年度全年分别增长21.9%和17.4%，立项数量、资助经费和层次均实现历史性突破，涌现出一批高水平项目，广西基础研究迎来155开门红。新华网消息，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人民网消息，9月1日，由中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我们来聆听 By Two 组合翻唱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相信很多人都会哼上一两句。小虎队当年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年少时候的回忆？红蜻蜓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红蜻蜓，是青春，也是梦想。这首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

重新演绎经典名曲，白兔组合用不同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诠释，赋予了这首歌曲不一样的风貌。其实不管是原唱还是翻唱，都有着青春成长的感叹意味。一首《红蜻蜓》带来了很多年少的回忆，现在重温这首歌曲仍然有当年的激情，只是我们都已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6: 长长样子。
7: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8: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说人话，
8: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6: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但你知道，
9: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9: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

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教育局、市融媒体中心、又江区委宣传部、中国移动百色分公司、百色城产集团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本次活动分为两大环节，9月4日上午8:30至12:00为专题讲座，其中8:30至10:00由东西授课，10:10至12:00由樊一平授课，与现场听众面对面交流阅读与创作心得，为百色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百色融媒消息，9月1日，百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又江区综合产业园正式投运，标志着百色城区生活垃圾处理彻底告别单一填埋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焚烧发电新阶段。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钦州港大揽坪港区大揽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1期仓库及辅助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大揽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1期工程圆满完成，为后续竣工验收及投产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华网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日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多地参访。人民网消息，记者2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又江区晴，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7: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8: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你，老狼的《北京的冬天》。听到老狼的声音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可是每到了冬天，我们会想起我们在冬天的一个状态，人是非常容易蜷缩起来，不只是身体怕冷，好像连心也变得紧了起来。这种紧包括年底的焦虑了，还有工作的压力，人际的摩擦，都好像是冬天季节的风，无孔不入。我们总是在内耗的漩涡里头打转，跟自己较劲儿，也和这个世界较劲儿。可是你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有一种动物，他们一辈子不加班，不焦虑，也不会失眠。他生活在非洲草原，随时可能被狮子追赶，却从来不会得胃溃疡，他就是斑马。今天为什么会说到了这个非常可爱奇怪的动物斑马呢？是因为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本身就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路上停留着寂寞的，在文章里头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人如果戒掉焦虑、紧张和内耗，身体90%的病可能都会悄悄地溜走了。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关于我们身体里头的那套古老的应激系统如何在现代都市里头失灵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文章当中去感受一下斑马的智慧。
1: 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
0: 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就是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人如果没有焦虑、紧张和内耗，能去除90%的病。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写下的医学科普著作。书中呢，萨波斯基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忽然有一头狮子冲了过来，斑马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比方说消化、免疫、生殖，都被暂时抑制了。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命。然而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基线状态，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我们人类却不是如此，很多人的压力都来自想象当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甲方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也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处在了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无法及时恢复，从而引发了健康问题。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说，许多长期积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也会因为压力而不断恶化。换句话来说，人如果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内耗，能够去除90%的病。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在替你受刑。书中萨波斯基提到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做巫毒死亡。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的咒语，而且深信不疑，几天之后他真的会死去。为了弄清楚死因，医生将他解剖，却找不到任何器官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了这个人心脏骤停。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人类足够聪明，以至于大脑里头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事件。如果有人连续因为某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这很可能会导致疾病。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提威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拿过不少的文学奖。在外人看来，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被焦虑折磨到半途。那段时间他工作非常忙，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该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又该如何，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如影随形，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加速，坐立不安。常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突出一条蛇般行走的轨迹。医生呢就警告他说，如果继续

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精神内耗啊，就好像是一把钝刀子，它割不破你的皮，但是却能够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而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焦虑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那些焦虑啦、紧张和委屈，轻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重则是在给你的身体上刑。

笑的本质其实呢是在过度的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焦虑？高赞回答里头有一句话，焦虑产生于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你焦虑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萨博斯基在《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里头指出，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因素，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能控制的或者说能够预测的坏消息，比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生理损伤会更小，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则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把身体熬垮。说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托特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了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工作两年之后，他到了买房结婚的年纪，经常忍不住想，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又该如何处理？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

中年职场女性丽贝卡，孩子成绩不好，父母接连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她一到深夜啊，她就琢磨客户找茬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又该如何处理。长此以往，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还有独居老人伊丽莎白，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身边又没有人照顾，她总是会担心意外会突然降临，害怕自己身体体力不支，无法自力更生。明明眼下衣食无忧，可是他却整天心烦意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越来越多。你发现了吗？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紧张计划之外的变化，反复复盘预演和自己较劲儿。现实当中很多人都是如此，习惯制定计划提前安排，生怕生活出了岔子，只要朋友没有按预期回复你，就反复琢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但凡工作出了一些小纰漏，便会担心上级会对自己有意见，一旦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小麻烦，一连好几天都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在一项调查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担心的事情大约85%压根儿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了，79%的结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担忧里头只有3%是合理的，剩下的97%是被我们夸大了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事情我们再多想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

这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方法是有的，比方说像停止内耗，就是在为自己保命。那么我们可以是建立秩序，找回人生的掌控感，往好的地方多想一想，停止灾难化的想象。再来呢，就是实在觉得自己非常的内耗压抑了，我们可以向外求助啊，在倾诉当中消化这些不良的情绪。还有就是营造心流，专注于去做具体的事情。治愈内耗最好的良药，从来不是什么通透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的行动。比方说像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又或者写一篇日记，感受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感觉，那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会填补你心中的缝隙，让你无暇胡思乱想。最后呢，这一点似乎是有一些老生常谈，就是调整心态，学会给自己松绑。萨波斯基指出，长期处于压力下的身体，心血管、能量代谢、消化道、生长、生殖、免疫神经全都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反过来想吧，如果你能够屏蔽掉那些压力，所有系统都有机会修复自己。身体比你想象当中的自愈能力更强，前提是你不要再过度的苛责自己了，学会给自己松绑，对自己包容一些，也温柔一点，你会发现学会放过自己，活得松弛一点，身体便会充满了活力。

其实我们人活着总是会有很多的烦恼的，比方说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还有琐事的消耗，思绪会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儿失眠，为控制不了的事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可是你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儿先干起来再说嘛，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耗尽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那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带来的《晴朗》，也把这份音乐当中的晴朗送给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5: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6: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5: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5: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5: 一次志愿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5: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

0: 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凌云县作为生态功能重点县，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区位，紧扣全市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找准发展定位，扛起发展使命。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凌云县委书记黄卓远。记者在龙林深山蹲点，解锁广西山地犬的蜕变起点与出圈密码。高速施工路段车流缓行，一辆大货车未刹住车，连环撞击致小车损毁严重，3人受伤。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李春岑慧报道，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圆满落幕，为全市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作为生态功能重点县，凌云县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区位，紧扣全市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找准发展定位，扛起发展使命。我们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凌云县委书记黄卓远。市第6次党代会明确，未来5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5年。百色将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5个经济等重点任务，全面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凌云县紧扣全市总体发展布局，明晰未来发展新方位，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5: 对凌云来说，未来5年最鲜明的方位就是立足生态功能县定位，落实一县一策，培育壮大白毫茶、桑蚕等特色主导产业，擦亮山里的凌云区域公共品牌，坐拥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子，努力建设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态功能县，
1: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凌云县将立足生态资源禀赋，聚焦生态文旅提质、向海经济赋能两大核心方向，精准落实各项务实举措，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县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5: 一方面，做强生态文旅，立足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民，深挖4城古府历史文化、浩坤湖山水资源、茶山生态资源，把康养度假、研学实践、民俗体验、非遗传承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露营、研学等配套设施，让更多游客进得来、住得下、玩得好，带动茶叶、油茶等特产就地转化消费，让好山

0: 水变成群众征收的好产业。另一方面，深度融入向海经济，对凌云来说就是借港出海，产品出山。我们一手抓供给，做强白毫茶、油茶、桑蚕、八角等特色产业，补齐精深加工短板，为全市向海产业链输送绿色货源。一手抓通道，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升级机遇，谋划建设产地分拣中心、冷链前置仓，对接百色物流枢纽，用好百色一号专列，让好产品走向湾区，走向东盟，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林柱、李春、黄叶倩，通讯员黄璐产报道。去年我们报道过广西山地犬的故事，一年过去了，很多人还在问那些小土鬣后来怎么样了。今年8月1号，广西山地犬团体标准正式实施了，说白了就是广西山地犬这个本土犬种第一次有了全区统一的标尺。从一只土鬣到一只警犬，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通的？记者在警犬基地蹲了将近2个星期，从训练场一路追到了龙鳞深山。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这些好苗子打哪儿来。这几年百色在广西山地犬项目上交出了一份答卷，百色的小土鬣天团斩获团体3等奖。2025年，山地犬协助侦破3起重大刑事案件，找回5名失踪人员。从龙鳞深山的小土鬣到搜救一线的警戒骑兵，这条路走了好几年。龙鳞各族自治县，群山环抱，林深物重，广西山地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前百色警方在山地搜救中面临困境，当时的主力警犬是服从性和工作能力俱佳的马犬、德牧等大型犬，在广西夏天又闷又热的山地环境里容易水土不服。2019年起，龙鳞各族自治县的训导员开始尝试把山地犬用于山地追踪。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2: 觉得他在训练当中可能会有机会转化成警犬，找了几头进行试点，通过试点确实发现他在追踪这块是比较有优势，特别是龙鳞这个山高茂密，他奔跑啊，对这个体力方面的话他是比较充沛而且又灵敏。
1: 龙鳞各族自治县公安局训导员王德华，
3: 他的体能好，能在这山林穿梭一天他都不会累的。
1: 但让本地土鬣走进警营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人看好。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2: 山地犬它野性足，捕猎动力又强，这能不能转换成这个追人，
1: 质疑声不小。但训导员们很快发现，本地土鬣身上原本用于猎捕的能力也可能成为追踪的基础。莫德峰，
2: 他平时找猎物也是根据这个气味，那找人他也是根据这个气味来，我们就把他这个猎物转换成人的气味来训，通过一个时间的训的话，慢慢他是可以转化的。
1: 方法找到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犬从哪儿来。训导员把目光投向了龙鳞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这里不少群众世居深山，长期养犬训犬，对本地土鬣的习性有着自己的经验。龙鳞各族自治县猪场乡群众张金贵，
4: 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就是比较聪明，然后比较灵活，像我们这种土鬣的话，他经常看见的话呢，他不容易乱咬的。
1: 张金贵从小跟着父辈与土鬣犬打交道，在他看来，养犬不只是喂饱，更重要的是建立人与犬之间的信任。张金贵，
4: 你不能喂得太饱，你喂太饱了有时候他不听你的话，要经常带他玩，要经常跟他互相的交流，摸摸一下他，带带他去玩玩一下。
1: 如果有一天本地土鬣真的能走出去，他打心底里高兴。张金贵，
4: 我也想让我们这里的这种纯土狗也能让他走出去，让别人知道。
1: 这一天对一些幼犬来说很快就要到来。在杨成兄家中，训导员们开始选犬。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训导员赵阳平，
5: 我们看第一眼就看它的面相，看它的这个身材匀不匀称。

0: 尾巴、耳朵、脚掌，再看它的鼻子、舌头、眼睛。
1: 从外形到反应，再到性格，一只幼犬能不能成为警犬，要过的第一关就在这里。杨成兄养的这批幼犬，从30天开始，已经养了差不多3个月。这一趟，训导员在龙林选中了几只幼犬。从今天起，这些幼犬将告别熟悉的山林和村寨，入住警犬基地，开展系统化训练。他们能否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工作犬？最终答案将由实打实的训练成果给出。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0: 我们有条件繁殖的话，我们也进行繁殖。第二个就是说，也不断从猎户手中去发掘这个好的，再把它引进来。百色每个县里面的话，尽量推广。下一步我们可能也会在收土收报方面进行尝试。
1: 2026年2月，基地新接了3块牌：广西山地犬、百色实训基地、百色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百色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警犬大队，从龙林试点到公安部立项，再到团体标准实施、实训基地揭牌，百色对广西山地犬的探索正在从最初的起点走向更加系统的训练和应用。从一只小土猎到一名预备役，第一集我们寻找的是一只犬的起点，明天我们将关注那些每天和他们一起训练的人。因为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把犬带回来，而是把它训练成一只真正能够上场的工作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黄海滨、梁静浩报道。日前 G80 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田阳区纳坡镇路段，一辆大货车因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追尾前方小车，造成小车内3人受轻微伤。经交警调查认定，大货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2大队值班警员立即出警，为避免二次事故，民警引导涉事的2辆车驶出高速，在田阳收费站出口接受处置。
2: 你的车有行车记录仪吗？
3: 有，我等会儿。
2: 好，
1: 民警调取肇事货车行车记录仪画面，还原了事发经过。事发路段有施工区域，车辆纷纷减速缓行。大货车驾驶人既没有及时减速，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径直追尾前方小车，连续2次撞击后才停下。经民警勘查，货车保险杠凹陷，前灯破裂，小车尾部严重变形凹陷，后挡风玻璃完全破碎，玻璃框架掉落，后备箱盖受撞击受损。事故造成小车内3名乘驾人员受轻微伤。
2: 很晕吗？头很晕吗？
3: 吓了，可能然后可能刚刚
2: 最好先去做检查，要因为现在等下怎么样呢？定责完的话怎么样都要报保险，都可以找保险的。
1: 据大货车驾驶人狄某称，他当天驾车往南宁方向，当行驶到事发地点时，发现前面的车突然制动，随即轻踩刹车，但由于跟车距离过近，车辆未能及时停稳，最终引发追尾事故。经公安交管部门调查认定，大货车未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安全距离，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驾驶人狄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2大队教导员马振山：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安全风险大，要牢记以下安全要素。一是关注路况，出行前实时关注了解最新路况信息，做好出行路线规划。二是熟悉交通标志，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记高速公路的各种标志。三是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
1: 再来关注苹果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杨杰、黄川，通讯员张明正报道。金秋九月，戎装卸甲，荣耀归来。9月1号起，苹果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返乡。

0: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苹果动车站设立迎接服务点，用暖心服务迎接退役士兵光荣返乡。在苹果动车站出站口，欢迎横幅醒目亮眼，政策咨询展板整齐摆放。除了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不少退役士兵家属早已在此静静等候，大家手捧鲜花翘首以盼。当退役士兵手提行囊，迈着坚毅的步伐走出车站，等候多时的家人快步上前，献上鲜花，紧紧相拥。久别重逢的温情瞬间在出站口上演，现场暖意融融，仪式感满满。退役士兵黄家国：
1: 几年军旅生涯下来，我成长了很多，现在退伍回来，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打算多学点新的东西，踏踏实实干活，靠自己的双手好好奋斗，不辜负这几年在部队的锻炼。
0: 退役士兵陆鑫：
2: 离开军营回到地方，虽然身份变了，但部队培养的担当精神一直会陪伴我，今后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脚踏实地的工作，立足岗位，如果国家和社会需要，我依然会挺身而出，绝不辜负祖国对我的培养。
0: 退役士兵家属陆友尚：
3: 当初他要去当兵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支持，现在退伍了，希望他能保持在部队养成的好习惯。
0: 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志愿服务，向返乡退役士兵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报到流程、档案转接等会军政策，解答落户、职业规划等相关疑问，做好返乡第一站服务，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身份转变。苹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民民：
4: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下一步苹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竭尽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娟、李永柱报道。9月2号上午，百色市第一小学的开学典礼有些特别，学校把红色传承和科技创新搬到了同一个操场上，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别样的新学期礼物。早上8:25，开学典礼准时开始。校长简短致辞之后，校园风采展演随即登场。一场名为“液氮原子弹”的科学实验，瞬间制造出滚滚白雾，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与此同时，无人机编队在操场上空变换队形，科技感十足。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罗子瑜：
5: 液氮实验白雾滚滚，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花式飞舞，简直把我看呆了。新学期我要把好奇心拉满。
0: 紧随其后的是由学生参演的历史歌舞剧《木兰行》，孩子们在演绎中感受花木兰的孝心、勇气与家国担当。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蒙思辰：
6: 在演绎故事的过程中，我读懂了花木兰的孝心、勇敢与家国担当。新学期来了，今后我既要敢于探索科学，也要学习木兰不畏艰难的精神。
0: 典礼最后，学校对上学期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了集中表彰，将红色传承与科技创新相融合，正是学校精心设计这场典礼的初衷。百色市第一小学副校长黄吉友：
7: 这精神是孩子们成长的根，科技创新是孩子们腾飞的翅膀，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既有家国情怀的温度，又有敢于创新的底气。
0: 据了解，此次红色与科技相融的特色开学典礼是学校日常育人的缩影。学校常年开设科学实验课、编程课以及无人机、机器人等特色社团，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爱上科学，希望孩子们传承红色力量，追逐科创梦想，在新学期勇敢探索，不断进步。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为扎实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涵养干部职工人文素养，提升群众文学审美与创作水平，厚植书香百色文化根基，推动全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我市将于9月4号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举办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邀请两位广西文坛重量级名家莅临授课，为百色广大干部职工、师生及文学爱好者送上专业深刻的文学盛宴。8月31号下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才妈妈八桂巧娘探访活动，走进天才妈妈，广西南宁

0: 摸捏手工艺梦想工坊。奥运冠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项目宣传大使邓亚萍一行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壮族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又将壮族摸捏制作技艺，见证非遗手艺助力巾帼就业增收的温暖故事。近日，什刹岛推出的大地演讲广新篇短视频全网刷屏，世界需要野孩子来广西，把心中的野孩子放出来，引发广大网友共鸣。视频将镜头投向广西壮美山河，其中多个取景画面聚焦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把龙林独特的山地风貌、自然气韵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000。

0: 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3: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4: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3: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2: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3: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2: 一分钟，起码五分钟。
5: 就是。
2: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0: 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广西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茶叶精职工项目暨第八届全国茶叶职业技能竞赛广西选拔赛筹备工作全面启动，将于9月10日至11日在百色农林集团旗下百色市乡村振兴绿岭学院田阳区百余镇举行，由百色农林集团提供全链条承办保障。本次自治区级一类赛事落地百色，将对百色茶产业发展起到极大带动作用，也是百色农林集团彰显专业承办能力、推动行业技能提升的重要契机。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依托粤桂协作、中广核定点帮扶资源优势，凌云县下甲镇加西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蚕桑特色主导产业，推动传统养蚕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全县生态蚕桑产业示范样板。目前加西村桑园面积稳定在4400亩，蚕桑产业链不断延伸。2025年，该村193户农户养蚕，全年养蚕5800张，产出鲜茧4643担，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万元，养蚕户户均经营性收入超6万元，实现了一亩桑稳增收、一季蚕促致富的目标。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日，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在邕江岸边开展巡查和防溺水宣传时，突遇群众落水险情。2名曾获得全国冬泳锦标赛游泳单项冠军和桨板比赛全国冠军的志愿者果断下水施救，成功将落水者安全救起。新华网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20余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以及中央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余个案例。人民网消息，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根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向全球消费者提供了优质、优价、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

0: 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0: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1: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0: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1: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城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0: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1: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晋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2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晋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消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消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0: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

0: 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1: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湿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0: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1: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湿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0: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1: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 要第一时间拨打119，

0: 细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铺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的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去。

0: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一到十等于我和你。刚才下班之前有没有这个倒计时，就从十数到一就下班了。好的，现在12点03分，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是FM105.2百色综合广播的1052白色综合广播的1052朋友圈，我是你的空中好友小新。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的午休时光。生活不必时时刻刻都步履匆匆，午休的这段时间就留给我们喘息充电吧。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放空一会儿，好好吃饭，好好善待自己，平凡的日子也有温柔的力量。

最高气温呢是在32到34度之间，而早晚的最低温呢是降到了23度了。白天阳光依旧在线，这个午后的这段时光呢是炎热的感觉还在，但是呢早晚的那种凉意已经是很明显了。所以呢早晚出门上班呢，晚间散步啊，就是建议随身带件薄外套，谨防着凉。放眼全广西呢，大部也是多云少雨的一个天气，局部呢有分散阵雨，秋的气息慢慢的显现了，大家呢多关注一下气象台发布的短时预报。当然秋天的时候呢，紫外线的强度也不低的哦，关于防晒我们还是不能够松懈。

0: 能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聊一下天气哈，这个八月下旬的时候呢，白色的雨水呢是偏多的哈，部分县区的降雨量比常年多出一倍以上。那么进入九月上旬呢，天气迎来转折，降雨会明显的减少，气温呢也较常年偏低，初秋的那种凉意呢已经出来了。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10，现在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首先呢，要重点关注一下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因为施工受到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就是现在看到呢，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是严重的拥堵的。那么计划前往永乐方向的朋友呢，是尽早的规划一下这个合适的。

当现在火车站门口接站口这里的车辆呢也是相对来说有点多。接下来重点关注一下老城区两大医院门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呢六中的东门啊，也就是逸夫小学对面的这个路段，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那么逸夫小学的这个路口往东风方向或者呢是往新源路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是逐渐增多。中山一路呢是跟向阳路汇集的这个路口，往金世纪商城方向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龙井区。现在看到呢龙源路，也就是市民公园和长冠玉龙府之间的这个路段呢是车辆密集缓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希望呢能够这个为你的回家之路呢提供一定的参考。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首先的话呢，第一个重点呢是给喜欢文学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明天你要有个名家讲坛，要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两位广西文坛重量级的作家东西樊妮萍和两位老师呢，将到现场授课分享，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带来一场精神文化盛宴。东西樊妮萍两位老师将结合数十年的文学创作心路，围绕阅读积累、文学观察、创作表达展开深度分享，解码写作要义，传递文学浸润人心的力量，为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作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东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获得者，代表作《回响》荣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佳作享誉国内文坛，以细腻深邃的笔触书写时代与人性。樊妮萍教授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得主，《寻枪》《理发师》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多部小说成功影视化，深耕乡土叙事，擅长从基层烟火当中挖掘文学的力量。那如果呢，你想要到去现场呢去聆听哈这一场精彩的讲座，那么记住了，明天上午的8:30到12点的是专题讲座，其中呢8:30到10点由东西授课，10:10到12点由樊妮萍授课。那么他们呢将和现场的听众面对面的交流阅读和创作的心得。那么地点呢在百色高中礼堂。那些朋友呢平时喜欢读书写随笔，却总是找不到提升的方向，那么这样的名家座谈呢是非常的难得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到现场去感受文学魅力。

好的，此时此刻分享的是张学友的《情浓半生》。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提醒大家，目前城区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几个路段和路口，一个呢是新兴路公园的门口出城方向，现在车辆呢是排到了这个纳比桥头了。另外呢，又一附院的门口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同时呢，在盘百二级路这个施工路段这里的交通压力呢也是非常的大，排着长队啊，这个等候进城的车辆特别多。

今天呢是9月3号了，新学期呢已经开启3天了。那么全国中小学呢是换上了全新的教材，家里有娃的还要仔细的听啊，了解一下。那么今年的秋季学期呢，全国小学初中全部完成了义务教育新教材的替换，从小学低年级到初三全部启用修订后的新版本。那么不少学科内容呢是做出了调整，贴合孩子的认知成长规律，实现提质减负。像语文方面呢，小学1到6年级课文总数有所减少，删减了部分的篇目，同时新增不少先进文化、红色文化选文，像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雷锋日记2则等等，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教育，不追求数量，重在阅读理解和感悟积累。另外呢，数学变化呢，家长们的关注度也很高，把解拟方程整体调整到了初中阶段来学习，小学不再涉及方程内容，小学新增尺规作图的学习，更加看重孩子动手能力、集合思维的培养，减少机械刷题，侧重理解逻辑。那么英语词汇量总量是基本不变的，但是呢，大量增加了科学、自然主题还有跨学科的内容，不只是背单词，更鼓励用英语了解大千世界。

刚才了解了就是这个小学到初中的一个教材的变化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核心目标是让孩子从会做题转向会解决真实的问题。在这儿呢也提醒咱们百色的家长们，不用过度的焦虑，不用超前的去学课本里的内容，跟着学校的节奏多阅读多动手实践，才是适应新教材最好的方式。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这个鼓点来自于在循环乐队的自由。中午下班的时间，是不是有一种自由的味道？感觉呢，连空气呢闻起来都是甜的。好了，12:33，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105.2 正在直播当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你朋友圈里的好朋友小新。照着你我好了，也提醒这个此时此刻在外边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晒啊！今天看到阳光呢也挺耀眼的。根据气象台发布的全市9月上旬天气预报，近期全市的降雨是偏少的，整体气温呢较前期是有所偏低，早晚呢是感觉到了初秋的凉意，昼夜的温差呢也逐渐的拉大啊。像今天的最低温呢是23度，而最高温呢是34度，白天阳光依旧在线，外出防晒是不能够松懈的哦。但是呢，早晚出门上班啊，这个晚间的散步最好是随身带件薄外套，谨防着凉。好了，接下来呢聊一聊微信的一个使用的功能。说到微信，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已经离不开的一个伙伴了。那如果你的微信消息特别多啊，这个很多的未读消息堆在一起，很多红点呢被淹没哈，就有时候呢就会漏看一些重要的信息啊。还有就是红包转账，如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错过。最近呢，微信官方呢就上线了两项便民新功能哈，目前呢是正在灰度分批的推送当中，往后呢会逐步的开放给大家来使用的。那么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未读消息一键看全，在微信首页长按底部左下角的微信图标，就会直接弹出全部未读的聊天会话列表，所有未读消息的对话会集中展示，不用我们在长长的聊天列表当中来回的去翻找了。当然要注意的是啊，如果设置了消息免打扰的会话，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列表当中啊，尊重大家免打扰的一个设置。那么第二个功能呢，就是红包转账提醒。聊天记录如果呢还没有领取的红包或者转账，那么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醒目的标签提醒，点击标签直接快速跳转到红包转账的位置，不用去爬楼翻阅几百条的聊天记录去寻找红包了。这个呢，我就没办法去测试，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

给我发红包或者是转账了。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这目前呢是一个灰度测试的一个阶段哈，不是更新微信就能够立刻拥有的。如果你的微信暂时还没有，也不用去卸载重装，耐心等待系统推送更新就可以了。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40，现在呢再次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目前看到呢，交通压力最大呢依然是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是这个长距离的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那么前往永乐方向的或者是河池方向的朋友呢，是尽早啊就是重新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另外呢，在拉玉啊，就是人才市场门口这里往天州大酒店方向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火车站接站口这里到福源苑呢也是拥堵了。而老城区呢是在森林公园的门口到

东风这里呢是拥堵的，而在太平街呢是坡底，到解放派出所方向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六中路口往市医院侧门方向呢也是车辆呢有点缓行当中。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接下来分享一首谢霆锋的《游乐园》。

现在饭点儿，咱们来关注一下舌尖上的安全。很多家庭的调料柜呢，囤着各种各样的调料、酱料、香辛料啊。有些人以为呢，调料的保质期很长，开封之后随便放在灶台边，放个一年半载的继续吃。其实呢，调味品开封之后，受到高温潮湿环境的影响，很容易悄悄变质，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呢。像豆瓣酱、花生酱、豆豉这类粮食类、豆类发酵调料，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霉菌，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世界卫生

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普通的炒菜高温也无法分解，长期微量摄入会损伤肝脏，增加患病的风险。像蚝油、酱油这些开封之后，灶台高温环境也容易使它变质，建议开封之后放进冰箱冷藏。而八角、花椒粉、辣椒粉这类香辛类，受潮结块长出霉点，一定要整包丢掉，不要挑掉那些霉点，然后继续使用。那么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闻一闻，如果呢出现这个异味哈，酸腐的味道，直接丢弃。而且呢要看一看，如果呢酱料长了霉斑，液体调料呢变得浑浊沉淀，香料结块潮湿，就不要再吃了，不要心疼这点钱啊，健康呢才是第一位。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这个一次囤太多，有时候你觉得哇超市打折哈，这个买一送一啊，这个不买呢就亏了，但是买回家这个如果一开封哈，不及时使用也会浪费的。所以平时呢，在家里做卫生的时候，你要定期的去清理一下家里的调料柜哦。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个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关于成年人情绪自愈的方式。成年人的世界哈，有工作压力，还有各种生活的琐事，谁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多网友分享说啊，成年人的自愈不是硬扛，也不是到处找人倾诉，而是要学会自我调节。比如说累了，允许自己短暂摆烂，不必时时刻刻要求自己优秀。遇到烦心的事情呢，去运动、散步、听歌，好好睡一觉，好好吃一顿，这些的都是低成本的自愈方法。不要反复的去回想那些糟心的事情，学会及时翻篇，降低期待，不要对别人抱有过高的幻想，减少精神内耗。自愈呢，不等于硬憋着、硬扛着哈，情绪实在扛不住呢，也要这个找家人朋友去倾诉一番的。那么平时呢，如果你感觉很累了，或者是很内耗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听听我们节目，我觉得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一种放松哈。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就送了一首特别好听又特别放松的《自由自在》。这首歌来自于 Gigi 梁咏琪。好了，那么在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呢，小新也要祝各位午安马卡巴卡了。明天中午的12点，在这儿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3: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

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起来了。
1: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1: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

0: 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1: 都表示来这里，
0: 那就是格兰芬多。
2: 进入霍格沃兹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3: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2: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兹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0: 你可以加入我。
2: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4: 奈威·隆巴顿。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木头桌上玻璃鞋，足不一致的羞怯，身旁笑声传来两个姐姐。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2: 伤心呀，抱歉。
0: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

0: 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1: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今天我们来聆听 By Two 组合翻唱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相信很多人都会哼上一两句。小虎队当年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年少时候的回忆。红蜻蜓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红蜻蜓，是青春也是梦想。这首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

重新演绎经典名曲，白兔组合用不同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诠释，赋予了这首歌曲不一样的风貌。其实不管是原唱还是翻唱，都有着青春成长的感叹意味。一首红蜻蜓带来了很多年少的回忆，现在重温这首歌曲仍然有当年的激情，只是我们都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6: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7: 长长样子。
8: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9: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9: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7: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

0: 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凌云县作为生态功能重点县，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区位，紧扣全市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找准发展定位，扛起发展使命。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凌云县委书记黄卓远。记者在龙林深山蹲点，解锁广西山。

地犬的蜕变起点与出圈密码。高速施工路段车流缓行，一辆大货车未刹住车，连环撞击致小车损毁严重。

0: 百色融媒记者李春岑慧报道。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落幕，为全市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作为生态功能重点县，凌云县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区位，紧扣全市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找准发展定位，扛起发展使命？我们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凌云县委书记黄卓远。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未来5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5年。百色将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5个经济等重点任务，全面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凌云县紧扣全市总体发展布局，明晰未来发展新方位，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1: 对凌云来说，未来5年最鲜明的方位就是立足生态功能县定位，落实一县一策，培育壮大白毫茶、桑蚕等特色主导产业，擦亮山里的凌云区域公共品牌，坐拥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子，努力建设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态功能县，
0: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凌云县将立足生态资源禀赋、聚焦生态文旅提质、向海经济赋能两大核心方向，精准落实各项务实举措，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县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 一方面，做强生态文旅，立足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民，深挖四城古府历史文化、浩昆湖山水资源、茶山生态资源，把康养度假、研学实践、民俗体验、非遗传承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露营、研学等配套设施，让更多游客进得来、住得下、玩得好，带动茶叶、油茶等特产就地转化消费，让好山水变成群众征收的好产业。另一方面，深度融入向海经济，对凌云来说就是借港出海、产品出山，我们一手抓供给，做强白毫茶、油茶、桑蚕、八角等特色产业，补齐精深加工短板，为全市向海产业链输送绿色货源，一手抓通道，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升级机遇，谋划建设产地分拣中心、冷链前置仓，对接百色物流枢纽，用好百色一号专列，让好产品走向湾区、走向东盟，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0: 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林柱、李春、黄叶倩，通讯员黄璐产报道。去年我们报道过广西山地犬的故事，一年过去了，很多人还在问那些小土鬣后来怎么样了。今年8月1号，广西山地犬团体标准正式实施了，说白了就是广西山地犬这个本土犬种第一次有了全区统一的标尺。从一只土鬣到一只警犬，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通的？记者在警犬基地蹲了将近2个星期，从训练场一路追到了龙鳞深山。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这些好苗子打哪儿来。这几年，百色在广西山地犬项目上交出了一份答卷，百色的小土鬣天团斩获团体3等奖。2025年，山地犬协助侦破3起重大刑事案件，找回5名失踪人员。从龙鳞深山的小土鬣到搜救一线的警戒骑兵，这条路走了好几年。龙鳞各族自治县，群山环抱，林深物重，广西山地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前，百色警方在山地搜救中面临困境，当时的主力警犬

0: 是服从性和工作能力俱佳的马犬、德牧等大型犬，在广西夏天又闷又热的山地环境里容易水土不服。2019年起，龙林各族自治县的训导员开始尝试把山地犬用于山地追踪。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1: 觉得，他在训练当中可能会有机会转化成警犬，找了几头进行试点，通过试点确实发现他在追踪这块是比较有优势，特别是龙林这个山高茂密，他奔跑啊，对这个体力方面的话他是比较充沛，而且又灵敏。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训导员王德华，
2: 他的体能好，能在这山林穿梭一天他都不会累的。
0: 但让本地土猎走进警营，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人看好。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1: 山地犬它野性足，捕猎动力又强，这能不能转换成这个追人？
0: 质疑声不小，但训导员们很快发现，本地土猎身上原本用于猎捕的能力，也可能成为追踪的基础。莫德峰：
1: 他平时找猎物也是根据这个气味，那找人他也是根据这个气味来，我们就把他这个猎物转换成人的气味来训，通过一个时间来训的话，慢慢他是可以转化的。
0: 方法找到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犬从哪儿来。训导员把目光投向了龙林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这里不少群众世居深山，长期养犬训犬，对本地土猎的习性有着自己的经验。龙林各族自治县猪场乡群众张金贵：
3: 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就是比较聪明，然后比较灵活，像我们这种土猎的话，他经常看见的话呢，他不容易乱咬的。
0: 张金贵从小跟着父辈与土猎犬打交道，在他看来，养犬不只是喂饱，更重要的是建立人与犬之间的信任。张金贵：
3: 你不能喂得太饱，你喂太饱了有时候他不听你的话，要经常带他玩，要跟常跟他互相的交流，摸摸一下他，带带他去玩玩一下。
0: 如果有一天本地土猎真的能走出去，他打心底里高兴。张金贵：
3: 我也想让我们这里的这种纯土狗也能让他走出去，让别人知道。
0: 这一天对一些幼犬来说很快就要到来。在杨成兄家中，训导员们开始选犬。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训导员赵阳平：
4: 我们看第一眼就看它的面相，看它的这个身材匀不匀称，尾巴、耳朵、脚掌，再看它的鼻子、舌头、眼睛。
0: 从外形到反应再到性格，一只幼犬能不能成为警犬，要过的第一关就在这里。杨成兄养的这批幼犬从30天开始已经养了差不多3个月。这一趟训导员在龙林选中了几只幼犬，从今天起这些幼犬将告别熟悉的山林和村寨，入住警犬基地，开展系统化训练。他们能否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工作犬，最终答案将由实打实的训练成果给出。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1: 我们有条件繁殖的话，我们也进行繁殖。第二个就是说，也不断从猎户手中去发掘这个好的，再把它引进来。百色每个县里面的话，尽量推广。下一步我们可能也会在收土收报方面进行尝试。
0: 2026年2月，基地新接了3块牌：广西山地犬百色实训基地、百色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百色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警犬大队。从龙林试点到公安部立项，再到团体标准实施、实训基地揭牌，百色对广西山地犬的探索正在从最初的起点走向更加系统的训练和应用。从一只小土猎到一名预备役，第一集我们寻找的是一只犬的起点。明天我们将关注那些每天和他们一起训练的人，因为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把犬带回来，而是把它训练成一只真正能够上场的工作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黄海滨、梁静浩报道。日前 G80 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田阳区纳坡镇路段

0: 一辆大货车因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追尾前方小车，造成小车内三人受轻微伤。经交警调查认定，大货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值班警员立即出警，为避免二次事故，民警引导涉事的两辆车驶出高速，在田阳收费站出口接受处置。
1: 你这车有行车记录仪吗？
2: 有，我等会儿。
1: 好，
0: 民警调取肇事货车行车记录仪画面，还原了事发经过。事发路段有施工区域，车辆纷纷减速缓行。大货车驾驶人既没有及时减速，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径直追尾前方小车，连续两次撞击后才停下。经民警勘查，货车保险杠凹陷，前灯破裂，小车尾部严重变形凹陷，后挡风玻璃完全破碎，玻璃框架掉落，后备箱盖受撞击受损。事故造成小车内三名乘驾人员受轻微伤。
1: 很晕吗？头很晕吗？
2: 吓了，可能然后可能刚刚
1: 最好先去做检查，要因为先等下怎么样呢？定责完的话怎么样呢？要报保险都可以找保险的。
0: 据大货车驾驶人狄某称，他当天驾车往南宁方向，当行驶到事发地点时，发现前面的车突然制动，随即轻踩刹车，但由于跟车距离过近，车辆未能及时停稳，最终引发追尾事故。经公安交管部门调查认定，大货车未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安全距离，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驾驶人狄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教导员马振山：
3: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安全风险大，要牢记以下安全要素。一是关注路况，出行前实时关注了解最新路况信息，做好出行路线规划。二是熟悉交通标志，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记高速公路的各种标志。三是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
0: 再来关注苹果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杨杰、黄川，通讯员张明正报道。金秋九月，戎装卸甲，荣耀归来。九月一号起，苹果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返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苹果动车站设立迎接服务点，用暖心服务迎接退役士兵光荣返乡。在苹果动车站出站口，欢迎横幅醒目亮眼，政策咨询展板整齐摆放。除了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不少退役士兵家属早已在此静静等候，大家手捧鲜花，翘首以盼。当退役士兵手提行囊，迈着坚毅的步伐走出车站，等候多时的家人快步上前，献上鲜花，紧紧相拥。久别重逢的温情瞬间在出站口上演，现场暖意融融，仪式感满满。退役士兵黄家国：
4: 九年军旅生涯下来，我成长了很多，现在退伍回来，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打算多学点新的东西，踏踏实实干活，靠自己的双手好好奋斗，不辜负这几年在部队的锻炼。
0: 退役士兵陆鑫：
5: 离开军营回到地方，虽然身份变了，但部队培养的担当精神一直会陪伴我，今后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脚踏实地的工作，立足岗位，如果国家和社会需要，我依然会挺身而出，绝不辜负祖国对我的培养。
0: 退役士兵家属陆友尚：
6: 当初他要去当兵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支持，现在退伍了，希望他能保持在部队养成的好习惯。
0: 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志愿服务，向返乡退役士兵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报到流程、档案转接等惠军政策，解答落户、职业规划等相关疑问，做好返乡第一站服务，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身份转变。苹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民民：
7: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下一步苹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竭尽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娟、李永柱报道。九月二号上午，百色市第一小学的开学典礼有些特别，学校把红色传承

0: 和科技创新搬到了同一个操场上，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别样的新学期礼物。早上8:25，开学典礼准时开始。校长简短致辞之后，校园风采展演随即登场。一场名为液氮原子弹的科学实验瞬间制造出滚滚白雾，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与此同时，无人机编队在操场上空变换队形，科技感十足。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罗子瑜：
1: 液氮实验白雾滚滚，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花式飞舞，简直把我看呆了。新学期我要把好奇心拉满。
0: 紧随其后的是由学生参演的历史歌舞剧《木兰行》，孩子们在演绎中感受花木兰的孝心、勇气与家国担当。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蒙思辰：
2: 在演绎故事的过程中，我读懂了花木兰的孝心、勇敢与家国担当。新学期来了，今后我既要敢于探索科学，也要学习木兰不畏艰难的精神。
0: 典礼最后，学校对上学期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了集中表彰。将红色传承与科技创新相融合，正是学校精心设计这场典礼的初衷。百色市第一小学副校长黄吉友：
3: 这精神是孩子们成长的根，科技创新是孩子们腾飞的翅膀，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既有家国情怀的温度，又有敢于创新的底气。
0: 据了解，此次红色与科技相融的特色开学典礼是学校日常育人的缩影。学校常年开设科学实验课、编程课以及无人机、机器人等特色社团，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爱上科学，希望孩子们传承红色力量，追逐科创梦想，在新学期勇敢探索，不断进步。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为扎实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涵养干部职工人文素养，提升群众文学审美与创作水平，厚植书香百色文化根基，推动全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我市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举办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邀请两位广西文坛重量级名家莅临授课，为百色广大干部职工师生及文学爱好者送上专业深刻的文学盛宴。8月31日下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才妈妈八桂巧娘探访活动走进天才妈妈广西南宁摸咩手工艺梦想工坊。奥运冠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项目宣传大使邓亚萍一行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壮族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又将壮族摸咩制作技艺，见证非遗手艺助力巾帼就业增收的温暖故事。近日，时差岛推出的大地演讲广西篇短视频全网刷屏。世界需要野孩子来广西，把心中的野孩子放出来，引发广大网友共鸣。视频将镜头投向广西壮美山河，其中多个取景画面聚焦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把龙林独特的山地风貌、自然气韵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次礼让，车让人，你们先走。一次志愿活动，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叔叔，这里不能吸烟。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遇见文明，遇见美好。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 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哦，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 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高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高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常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 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北京时间15点。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又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以耳为舟。 岁月长河，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听百色，听百色。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 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

0: 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旅、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剥完大蒜，你的手上是不是会有一股浓烈的蒜味？怎么洗手都洗不干净，味道依然牢牢地粘在手上。很多朋友都被这件小事困扰。今天呀，佳慧就教你一招，剥完蒜，咱们把手打湿，来回地搓一搓你家的不锈钢水龙头就可以了。家里不锈钢的勺子也能替代。在这儿可能就会有人问了啊，这可能吗？当然，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大蒜的气味来自于含硫的异味分子，这类分子很难靠普通的洗涤剂洗掉，而不锈钢材质里边还有铬，手上的硫化物在湿润状态接触不锈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异味分子会转移吸附到金属表面，那手上的味道就可以直接消除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

0: 烟，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2: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3: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2: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1: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2: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1: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4: 就是。
1: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5: 北京时间15:30。
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这里是 FM105.2，
8: 资讯抢先听。
9: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当天，与会人员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科普表演，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馆外主题科普展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专家咨询等惠民板块，吸引市民驻足参与。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龙邦口岸第一张 C 种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正式签发，标志着龙邦口岸正式恢复签发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开展国际道路运输管理业务。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集中申报期项目评审结果，我区单位共获立项873项，资助经费总额31110万元，较上一年度全年分别增长21.9%和17.4%。立项数量、资助经费和层次均实现历史性突破，涌现出一批。

0: 9月1日，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落地，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传唱度，又藏着能戳中当代人情绪的细腻表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周深充满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个在命运里迷路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这首歌的整体风格温暖细腻，传递出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斌带来的《终究是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爱里的遗憾、体面和释然揉进旋律里的典型都市伤感情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感情当中感情落幕时的平静。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延英带来《晒不干的遗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晒不干的遗憾》。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情感关系当中隐秘的小情绪，用克制又直白的表达，把藏在心底无法轻易释怀的思念与遗憾情绪刻画得十分细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薇《追晚风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威带来的《追晚风的人》，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流畅，歌词以追逐晚风为核心意象，传递出在热烈的年纪里对浪漫、爱意和生活的可能性的执着追寻。徐威细腻的演唱，把藏在日常里的心动和美好瞬间的珍惜感完全传递了出来，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0。

0: 六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教育局、市融媒体中心、又江区委宣传部、中国移动百色分公司、百色城产集团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本次活动分为两大环节，9月4日上午8:30至12点为专题讲座，其中8:30至10点由东西授课，10:10至12点由樊一平授课，与现场听众面对面交流阅读与创作心得，为百色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百色融媒消息，9月1日，百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又江区综合产业园正式投运，标志着百色城区生活垃圾处理彻底告别单一填埋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焚烧发电新阶段。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钦州港大揽坪港区大揽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一期仓库及辅助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大揽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一期工程圆满完成，为后续竣工验收及投产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华网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日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多地参访。人民网消息，记者2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青廊， 整治 V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

0: 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嘉谦带来的《夏日之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带外界阻碍，可以说创意感十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信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

情人。这首歌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把那份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的复杂情感注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一曲情人唱尽了爱与离别。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

0: 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广西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茶叶精致工项目暨第8届全国茶叶职业技能竞赛广西选拔赛筹备工作全面启动，将于9月10日至11日在百色农林集团旗下百色市乡村振兴绿岭学院田阳区百余镇举行。由百色农林集团提供全链条承办保障，本次自治区级一类赛事落地百色，将对百色茶产业发展起到极大带动作用，也是百色农林集团彰显专业承办能力、推动行业技能提升的重要契机。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依托粤桂协作、中广和定点帮扶资源优势，凌云县下贾镇嘉溪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蚕桑特色主导产业，推动传统养蚕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全县生态蚕桑产业示范样板。目前嘉溪村桑园面积稳定在4400亩，蚕桑产业链不断延伸。2025年，该村193户农户养蚕，全年养蚕5800张，产出鲜茧4643担，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万元。

0: 人民网消息，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根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向全球消费者提供了优质优价、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下雨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带来《你会爱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你会爱的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里一味付出，为对方改变到迷失自我，最终幡然醒悟，转身拥抱自己的成长故事。

0: 事，从最初的奋不顾身到最后的自我和解，完成了生生不息如光的心态转变。不少的听众觉得这首歌和陈奕迅的歌曲适但求其爱的气质高度契合，两首歌形成了巧妙的情感呼应，共同诠释了现代爱情里的复杂心境。
1: 我们的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姚小棠带来的深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深爱》。这首歌以陈玉的抒情风格贯穿，围绕一段注定分离的爱情展开，传递感情当中的无奈、不舍与始终不变的执着。歌词通过跳进悬崖的勇敢等意象，来描绘爱情消散之后的遗憾与执念。下首歌来听陈奕迅《时光隧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时光隧道》。这首歌是陈奕迅认为最难唱的歌，需要调整咬字和气息，以适应歌曲非常规节奏的形态。其实这首抒情作品想要表达的是，年少的激狂热血随着青春一并逝去之后，渴望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疯狂的怀抱，重拾年轻时简单浪漫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暗中爱我》。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的《暗中爱我》。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

0: 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才妈妈八桂巧娘探访活动走进天才妈妈，广西南宁墨咩手工艺梦想工坊。奥运冠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项目宣传大使邓亚萍一行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壮族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又将壮族墨咩制作技艺，见证非遗手艺助力巾帼就业增收的温暖故事。百色融媒消息，时下田林县百乐乡那烟屯荷花池花开正艳，粉嫩花瓣与翠绿荷叶相映成趣，水光潋滟，景色如画，成为当地一道亮丽风景线。百乐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环境治理实效厚植乡村振兴底色，推动群众从要我美向我要美转变，让群众在宜居宜业中收获满满幸福感。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路运河马道起实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筑牢了平路运河三大枢纽船闸依法合规运营、安全有序运行的制度根基，标志着平路运河即将从工程建设期迈入全线常态化通航的新阶段。新华网消息，记者2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人民网消息，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

0: 利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关心但也容易踩坑的话题，孩子牙齿不齐该怎么办。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牙齿歪、牙缝大、张嘴呼吸、咬合不齐，这些问题不用急，等换完牙了自然就好了。但事实是，很多孩子脸型走样、嘴凸、下巴后缩，根源啊，恰恰在于错颌畸形没有被及时治疗。那么，错颌畸形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受遗传、不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牙齿、牙弓、颌骨、面部咬合发育不协调这一类问题。它不只是牙齿不齐这么简单，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咀嚼功能、吐字发音，甚至影响孩子的性格与自信。而我们常说的矫正牙齿，只是治疗错颌畸形中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全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儿童错颌畸形的三个黄金矫治期，以及不同阶段该怎么做。所谓黄金矫治期，不是指某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利用孩子颌面部骨骼的生长发育潜力，在骨骼可塑性最强、干预成本最低的阶段及时介入，引导颌骨正常生长。儿童矫正畸形主要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干预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呢，是3到5岁，属于早期干预奠基期。这个阶段啊，孩子颌骨柔软，可塑性强，重点是纠正不良习惯，阻断畸形发展，比如乳牙期地包天、睡觉张嘴呼吸、吮指吐舌、咬嘴唇等，都要在这个阶段及时调整，从根源上避免对骨骼发育的破坏。第二阶段呢，是7到10岁，是颌面骨骼矫正的黄金期。这时孩子颌面部骨骼生长发育最快，乳牙和恒牙交替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纠正骨性问题、调整脸型的重要窗口期。如果发现孩子有龅牙、地包天、下巴后缩、牙弓狭窄、换牙紊乱或长期用嘴巴呼吸，这个时候干预能够引导骨骼正常生长，降低成年后骨性畸形的风险。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2到14岁，属于精细矫正定型期。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乳牙啊基本是替换完毕了，但颌骨呢还保留一定的生长潜力，新陈代谢快，骨骼改建能力强。这个阶段呢，非常适合全面排齐牙齿，精细调整咬合，优化脸型，是大多数孩子系统性正畸的最佳阶段。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啊，孩子越小越适合改趋势、纠习惯、调骨骼，孩子越大越适合排牙齿、调咬合、定脸型。找准矫治期，孩子矫正才会更轻松，恢复得更快，效果呢也更稳定。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了解了三个黄金期，很多家长接下来会问了，那具体到我家孩子这个年龄段出现了需要矫正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得戴那种钢牙套啊？其实不然，不同年龄段、不同问题类型，矫治手段差别也很大。你像3到5岁的低龄儿童，在这个阶段以早期干预为主，目标很明确，一是矫正乳牙期地包天，二是改掉吮指、咬唇、吐舌这些容易破坏骨骼发育的坏习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小，在这个矫治的过程当中不配合，其实呢，这个年龄段的干预大多简单有效，周期也不长，关键啊是家长要有意识，要有行动。然后呢，就是7到10岁换牙期的孩子，这个阶段处于乳牙和恒牙交接班的时期，问题呢，往往会更复杂一些。

0: 矫治呢也主要针对地包天、龅牙、下颌后缩、牙弓狭窄等骨骼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同时呢也要处理换牙过程当中出现的异常，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或者是恒牙萌出受阻，还要彻底的纠正用嘴巴呼吸、吐舌等不良的习惯。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灵活地选用活动或固定类矫治装置，这些装置的作用呢不是排齐牙齿，而是借助颌骨还在生长的这个窗口期，把骨骼的生长方向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骨性问题。而12到14岁的这个恒牙期啊，这个时候呢乳牙基本上是换完了，恒牙全部萌出，矫治的重点呢也转向了排齐全口牙齿，精细的调整上下咬合以及优化整体脸型。这个阶段啊，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牙齿畸形情况、美观需求和经济预算，在传统固定矫治器和无脱槽隐形矫治器之间做选择。固定矫治器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钢牙套，技术成熟，性价比高。隐形矫治器呢，则会更美观舒适，但对佩戴依从性要求较高。那无论选择哪种，这个阶段的矫治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把牙齿排整齐，把咬合调到位，让孩子的脸型和笑容更加的协调。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了三个黄金期和对应的矫治方式，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日常该怎么做，以及那些容易掉进去的认知的坑。应对错颌畸形，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而这离不开家长日常的细心观察和科学的判断。先说日常筛查吧，我们建议家长啊，从孩子3岁开始呢就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不要觉得乳牙迟早要换不用管，乳牙阶段的发育异常会直接影响恒牙的萌出和颌骨的发育轨迹。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家长也可以多留意孩子的口腔习惯和面型变化，比如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嘴呀，有没有频繁的吮指、咬唇、吐舌头，或者是吃东西是不是总是用一边嚼，这些细节呢都可能是错颌畸形的早期信号，早一天发现，干预的难度呢就小一分。那再说说那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啊，我总结了3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来看一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牙齿问题都要等到12岁之后再处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很多家长觉得等孩子换完牙了再做矫正，省事儿又省心。但是呢，你像这个地包天啊、长期嘴巴呼吸这类问题，如果不在低龄阶段开始及时干预的话，等到12岁，骨骼它基本定型了，要想再改那可就难了。所以呢，别把所有的问题都往12岁打包，该提前处理的，咱们千万别拖。误区二呢，就是矫治只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就太片面了。因为矫治的目标不仅仅是美观，更是功能，整齐的咬合能够保障咀嚼能力，减轻肠胃负担，正常的口腔形态呢有利于清晰的发音，而协调的面型能够给孩子带来自信，而美观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全部，对不对？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矫正结束就万事大吉了。矫治完成摘掉牙套之后，牙齿呢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反弹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坚持佩戴保持器，给牙齿和骨骼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位置，才能防止牙齿再次错位。那很多孩子矫治效果反弹，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戴这个保持器，这一点啊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抓住3个黄金矫治期，定期检查，科学干预，才能够守护孩子端正的脸型和整齐的牙齿，让孩子自信微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

0: 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

0: 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2: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3: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2: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4: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2: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1: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5: 就是。
1: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6: 北京时间18:30。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

0: 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

0: 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 我们呢不要求

0: 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

0: 调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本台消息，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

0: 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氁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关心但也容易踩坑的话题，孩子牙齿不齐该怎么办。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牙齿歪、牙缝大、张嘴呼吸、咬合不齐，这些问题不用急，等换完牙了自然就好了。但事实是，很多孩子脸型走样、嘴凸、下巴后缩，根源啊，恰恰在于错颌畸形没有被及时治疗。那么，错颌畸形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受遗传、不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牙齿、牙弓、颌骨、面部咬合发育不协调这一类问题。它不只是牙齿不齐这么简单，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咀嚼功能、吐字发音，甚至影响孩子的性格与自信。而我们常说的矫正牙齿，只是治疗错颌畸形中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全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儿童错颌畸形的三个黄金矫治期，以及不同阶段该怎么做。所谓黄金矫治期，不是指某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利用孩子颌面部骨骼的生长发育潜力，在骨骼可塑性最强、干预成本最低的阶段及时介入，引导颌骨正常生长。儿童矫正畸形主要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干预重

0: 14岁，属于精细矫正定型期。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乳牙啊基本是替换完毕了，但颌骨呢还保留一定的生长潜力，新陈代谢快，骨骼改建能力强。这个阶段呢非常适合全面排齐牙齿，精细调整咬合，优化脸型，是大多数孩子系统性正畸的最佳阶段。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啊，孩子越小越适合改趋势、纠习惯、调骨骼，孩子越大越适合排牙齿、调咬合、定脸型。找准矫治期，孩子矫正才会更轻松，恢复得更快，效果呢也更稳定。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了解了三个黄金期，很多家长接下来会问了，那具体到我家孩子这个年龄段出现了需要矫正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得戴那种钢牙套啊？其实不然，不同年龄段不同问题类型，矫治手段差别也很大。你像3到5岁的低龄儿童，在这个阶段以早期干预为主，目标很明确，一是矫正乳牙期地包天，二是改掉吮指、咬唇、吐舌这些容易破坏骨骼发育的坏习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小，在这个矫治的过程当中不配合，其实呢，这个年龄段的干预大多简单有效，周期也不长，关键啊是家长要有意识，要有行动。然后呢，就是7到10岁换牙期的孩子，这个阶段处于乳牙窄等骨骼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同时呢也要处理换牙过程当中出现的异常，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或者是恒牙萌出受阻，还要彻底的纠正用嘴巴呼吸、吐舌等不良的习惯。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灵活地选用活动或固定类矫治装置。这些装置的作用呢，不是排齐牙齿，而是借助颌骨还在生长的这个窗口期，把骨骼的生长方向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骨性问题。而12到14岁的这个恒牙期啊，这个时候呢，乳牙基本上是换完了，恒牙全部萌出，矫治的重点呢也转向了排齐全口牙齿，精细的调整上下咬合以及优化整体脸型。这个阶段啊，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牙齿畸形情况、美观需求和经济预算，在传统固定矫治器和无脱槽隐形矫治器之间做选择。固定矫治器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钢牙套，技术成熟，性价比高。隐形矫治器呢，则会更美观舒适，但对佩戴依从性要求较高。那无论选择哪种，这个阶段的矫治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把牙齿排整齐，把咬合调到位，让孩子的脸型和笑容更加的协调。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了三个黄金期和对应的矫治方式，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日常该怎么做，以及那些容易掉进去的认知的坑。应对错颌畸形，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而这离不开家长日常的细心观察和科学的判断。先说日常筛查吧，我们建议家长啊，从孩子3岁开始呢，就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不要觉得乳牙迟早要换不用管，乳牙阶段的发育异常会直接影响恒牙的萌出和颌骨的发育轨迹。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家长也可以多留意孩子的口腔习惯和面型变化，比如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嘴呀，有没有频繁的吮指、咬唇、吐舌头，或者是吃东西是不是总是用一边嚼，这些细节呢都可能是错颌畸形的早期信号，早一天发现，干预的难度呢就小一分。那再说说那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啊，我总结了3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来看一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牙齿问题都要等到12岁之后再处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很多家长觉得等孩子换完牙了再做矫正，省事儿又省心。但是呢，你像这个地包天啊、长期嘴巴呼吸这类问题，如果不在低龄阶段开始及时干预的话，等到12岁骨骼它基本定型了，要想再改那可就难了。所以呢，别把所有的问题都往12岁打包，该提前处理的咱们千万别拖。误区2呢，就是矫治只是为了好看， 这个认识就太片面了，因为角质的目标不仅仅是美观，更是功能，整齐的咬合能够保障咀嚼能力，减轻肠胃负担，正常的口腔形态呢，有利于清晰的发音，而协调的面型能够给孩子带来自信，而美观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全部，对不对？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矫正结束就万事大吉了。矫治完成，摘掉牙套之后，牙齿呢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反弹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坚持佩戴保持器，给牙齿和骨骼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位置，才能防止牙齿再次错位。那很多孩子矫治效果反弹，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戴这个保持器，这一点啊，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抓住三个黄金矫治期，定期检查，科学干预，才能够守护孩子端正的脸型和整齐的牙齿，让孩子自信微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搬。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1: 韦涛在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时强调，加力攻坚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广西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铝产业是第一大有色金属产业，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在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探访半导体设备用 6N61SP 铝合金生产线。据介绍，南南铝加工研发的这款铝合金材料是国内目前唯一量产用于蚀刻机、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的半导体设备铝合金。过去，国内半导体级6061铝合金基本依赖进口，不仅价格高昂，供应周期也受制于人。为打破这一困局，南南铝加工团队历时数年，逐一攻克了技术难题。南南铝加工半导体材料研究所主管侯宝玉：
4: 在攻关超厚板芯部和表部在力学性能与阳极氧化性能上的差异时，我们曾经一度陷入僵局。当时我想，我们要做的是能实现稳定量产的国产高端铝合金，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开发出来，一定要让国产半导体设备用铝合金材料摆脱海外依赖。
3: 市场的选择印证了这款广西造铝合金材料的实力。目前 6N61SP 铝合金不仅在国内备受青睐，还吸引了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关注，订单需求持续增长。在南宁市雍宁区新兴产业园区，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园区以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等企业为龙头，集聚16家规上企业，2025年产值达130.87亿元，同比增长约62%。记者在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的铝箔生产线旁看到，0.01毫米厚的电池铝箔被不间断地吐出，这个厚度相当于一根头发的1/10。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研发工程师梁杰伟：
5: 0.01毫米的厚度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断带或针孔缺陷。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我们的团队在材料强度与延展性协同提升上反复试验，最终实现热轧电池铝箔规模化量产，使针孔数量从传统工艺的每万平方米4500个降至500个以内，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断带率远低于行业同类产品。
3: 如今全国每8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使用的是他们生产的热轧电池铝箔。2026年新增10万吨项目生产线投产后，其产能规模将跃居国内第二。无论是半导体的毛细血管，还是新能源汽车的贴身材料，广西铝材正在产业链的高端地带扎下根来。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全面爆发，高端铝材需求持续扩容，广西铝产业的升级时机正好。广西铝土矿保有资源储量达7.23亿吨，全国排名第4。2026年广西铝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目标直指

0: 上，广西铝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先行先试名单，打造了氧化铝工艺优化大模型、智能操控系统、 AI 表面缺陷检测等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
1: 广西铝产业的精进是一条从熔炉到芯片、从国内到国外的全产业链系统性跃升，既承载着对国家战略性材料自主保障的担当，也蕴含着对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的前瞻布局。广西正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平陆运河即将通航。9月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市、钦州市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目标，加力攻坚，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开展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客船航行三大场景全要素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韦涛首先来到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查看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和客船航行演练准备情况。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一艘船舶缓缓驶离服务区，沿着运河前往码道枢纽。韦涛乘坐船上，沿途查看运河航道通航条件，听取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通航活动筹备、海事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保障等情况汇报。船舶抵达码道枢纽，驶入人字闸门，与四艘货船一同过闸。韦涛登上甲板，查看闸室冲泄水、船舶过闸，通过码道枢纽继续前往起石枢纽，在二线船闸上闸手检查起石枢纽全要素演练准备情况。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韦涛通过系统平台观摩起石枢纽开闸及江船下行情况，详细了解智慧运河建设、钦州港码头海船和六井港码头江船装货航行演练、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系统建设运行等有关情况。在钦州水上服务区，韦涛了解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等情况，乘船至平南古渡，查看运河城区段航道通航条件。韦涛对此次演练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平陆运河将在东博会开幕前通航，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力攻坚平陆运河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统筹好运营筹备与安全生产，确保建成即通航、通航即运营。要坐实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及时总结复盘，补齐短板，全面检验航道、船闸、服务区、锚地、港口码头通航保障体系运行效能，规范船舶全链条作业流程，提升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航调度、应急处置和保通保畅能力。要全力推进通航活动筹备工作，保障外贸货运首航落地，加快客运航线审批与运营筹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活动简朴隆重、安全有序。要强化货源组织，主动上门对接服务，深挖区内外货运企业运输意向和物流需求，积极拓展东盟货源组织，充分释放世界级运河效应。要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完善沿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和获得感。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检查。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广西台消息，8月27号到30号，全区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培训班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新富强调，村是党治国安邦的基本单元，村党组织书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宣传者、执行者、实践者。全区广大村党组织书记要筑牢政治忠诚，坚定理想信念，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扛好主体责任，当好政治过硬的明白人，勇担发展使命，能谋事善谋事，

0: 敢闯敢干，当好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扛好稳定责任，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当好基层治理的守护人，坚守为民初心，常态深入群众，善于发动群众，办好民生实事，当好服务群众的贴心人，锤炼作风形象，讲奉献，守规矩，有原则，能共事，当好勤廉正派的公道人。各级党委要在落实基层党建责任、推动干事创业、从严监督管理、强化激励保障上下功夫，全力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本次培训班设主课堂和43个分课堂，全区1.5万名村党组织书记通过视频形式进行全员轮训。
1: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2: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屡遭日军空袭，桂林民众在央塘机场旧址上依靠人工手挖、肩挑背拉扩建机场。美国第14志愿航空队以此为基地执行空中作战与物资运输任务，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9月3号，广西310和地质大队、南宁理工大学等多家单位院校组织超千名人员分批次走进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追忆烽火岁月，感悟抗战精神。广西310和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卢浩：
3: 要铭记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身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坚守好和安全这份工作，为祖国建设添一份力量。
2: 南宁理工大学学生陈代勇：
4: 通过参观学习，真切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深深认识到了落后就挨打这一历史教训。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底气，今后要刻苦钻研文化知识，不辜负革命先辈流血牺牲。
2: 据了解，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内完整保留着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C-47 运输机，陈列着与飞虎队相关的用品、勋章以及老照片等历史文物近300件。纪念馆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展陈技术，生动再现飞虎队在桂林抗击日寇的峥嵘史实。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阵地。9月3号当天，由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共同主办的2026年柳州市抗战胜利日开学第一课，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爱国主义宣讲活动，在柳州市多所学校同步举行。在柳州市公园小学宣讲活动现场，柳州市市军事博物园特聘讲师李龙做题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抗战精神》，做红色基因传承人的宣讲。同学们腰板挺得笔直，目光紧紧追随着宣讲员。当讲到国内学生网购疑似侵华日军信件后捐赠守护历史真相的故事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宣讲故事，对先烈和英雄的敬意在孩子们心中生根。李龙：
5: 我们这次呢，我也是一个讲一下我们抗战的一些历史，然后加上柳州的这个抗战的故事然后呢还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铭记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是要坚定的去维护这个历史。
2: 柳州市多所学校当天也举办了抗战胜利日爱国主义宣讲活动。柳州军事博物园宣教部主任于之曼：
6: 我们组织的宣讲内容主要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柳州抗战的历史、日本对柳州的侵略产生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柳州抗日斗争、飞虎队在柳州共同抗战的历史，以及柳州在战时作为军工重镇、战时农都发挥的作用，让青少年在了解历史、铭记历史的过程中，勇担新时代使命，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2: 在北海市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爱国精神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结合图文史料、红色小故事，为同学们讲述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和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英雄事迹，让同学们直观了解历史、敬畏历史。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学生吴多娜：
7: 革命先烈 为了保护祖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知道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换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教师苏晓峰：
8: 我们通过故事讲解、影片观看的形式，让红色故事生动可感、入脑入心，引导孩子们从小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励志成长。
2: 同一时间，合浦县第一中学则针对中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开展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历史专题讲座活动。学校历史教师系统梳理抗日战争重大历史节点、经典战役和英雄事迹，深度解读伟大抗战精神，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合浦县第一中学历史教师庞月：
9: 高中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今天的专题讲座系统梳理抗战历史，结合学生现场的心得分享，能够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历史，深刻感悟时代赋予的青年使命，真正做到知史明理、知史崇德、知史力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价值观。
2: 合浦县第一中学学生钟达义：
10: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珍惜当下，努力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重任，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获批复，首张客运船舶双证核发，向全线常态化通航和客运服务迈出关键一步。9月1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从工程建设期迈入全线常态化通航的新阶段。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此次获批复的方案，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现场实测数据、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区域航运特点编制，对船闸运行需求分析、联合调度机制、设备操作规程、养护计划安排、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预案等作出具体规定，统筹兼顾运行安全、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等多重目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督促指导船闸运行单位按批复要求细化落实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实现通航。8月31号，平陆运河首张客运类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在钦州市行政审批局正式核发，钦州太和畅游水上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成为广西首艘具备平陆运河钦州段水域客运运营资质的船舶。此次证照核发，全面补齐平陆运河水陆旅客运输的法定审批要件，让客运船舶具备合法运营资格，推动平陆运河实现货运为主、客运协同的双线发展格局，为广西水运经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创新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建设、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集中展示东盟各国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实现从供给展示向需求牵引的迭代升级，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匹配、高效对接，充分凸显东盟共办方主体地位，进一步深化东博会共办机制。据了解，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置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前期通过面向东盟各国共办方、投促机构、商协会以及广西各厅局广泛征集重点项目与应用需求，得到积极响应。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在合作模式上，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东博会面向国内优质企业广发合作邀约，引导企业按需提供定制化、场景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相应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并与东盟需求开展

0: 配对，推动合作实现精准匹配，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良性合作生态。展区采用图文展示加现场宣介加智能检索的立体化呈现模式，帮助客商解读东盟各国产业政策与项目详情，并快速筛选对口合作机遇。同时，专区配套打造 AI 会展交互场景，依托智能配对现场咨询功能，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现场配备专业讲解与专属撮合服务，助力供需双方直面洽谈、高效沟通，大幅提升合作对接的精准度与时效性。此外，会期还将举办系列推介路演活动，邀请东盟有关方面现场推介项目需求和商业机遇，中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同步现场对接，及时响应，输出解决方案，形成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现场促洽谈的闭环对接模式，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
1: 广西台消息，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日前在钦州举行，144个项目参加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效与东盟特色五大赛道的角逐。本次大赛参赛阵容呈现辐射全国、链接东盟、赋能实战的鲜明特征。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参赛队员来自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引人注目的是，大赛创新设立东盟评委团，参赛项目既接受国内专家评审，也接受东盟潜在需求方检验，助力优秀技术和产品走向东盟。经过现场路演答辩，获奖项目将在评审结束后按程序确定，并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举办的技术交流大会上公布。
0: 广西台消息，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2026年广西质量月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自治区质量强贵办公室统筹21个部门，精心谋划出60项接地气、惠民生、强产业的特色活动，深入实施全民质量行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今年质量月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60项活动聚焦质量服务和监管赋能，围绕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公路水利工程质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规范等领域，精准对接产业升级、重大工程、灾后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需求，将质量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产业一线。其中，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开展自治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质量强链帮扶，通过合格评定助力杭州茉莉花企业灾后重建，联合开展平陆运河相关标准宣贯，举办全区首席质量官和政府质量奖培训，举办人工智能赋能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等28项活动，有力赋能质量强贵建设。目前，自治区质量强贵办公室已专门制定方案，组织全区各相关厅局、各市上下同步联动，合力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全区14个社区市立足本地产业特色，围绕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螺蛳粉、泥星陶、剪丝等地方特色产业，以及平陆运河沿线质量服务、灾后重建质量管控等，协同开展技术帮扶、免费检测、专项整治、品牌推介、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暑期，我区统筹推进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充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交出亮眼成绩单。本次以旧换新活动设置差异化梯度补贴标准，汽车报废更新最高可享12%，20000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最高可享8%，15000元补贴，家电产品最高补贴15%，1500元。3C 数码和智能产品最高补贴15%，500元。自治区统筹3亿元本级财政资金，加码新车购车补贴，燃油车新车每辆最高补贴5000元，新能源汽车每辆最高补贴6000元。玉林、河池等地还配套安排。

0: 来专项购车补贴，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全区累计开展超100场次以旧换新七进主题活动，推动优惠政策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企业、进商圈、进展会、进乡村。多家金融机构同步深度联动，推出专属叠加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据统计，暑期以来，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申请超117.6万份，补贴资金超7.1亿元，带动销售金额超59.3亿元，为广西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9月2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作为广西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子赛事，大赛设立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四大赛道，决赛聚焦前三大赛道开展比拼，覆盖智能支付、反洗钱、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等场景。获奖项目及参赛队伍将亮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金融展。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交通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

0: 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1: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2: 全国科普月八会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1: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百色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并召开市委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深刻吸取近期各类灾害事件教训，清醒认识当前地质灾害、洪涝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形势的严峻性，切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扛牢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行业主管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强预警预测，做好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时刻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广大群众应急避险和自防自救能力。
1: 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主动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牢固树立新冠壁垒旧账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推进问题查改，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健全意识决策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就业等基本民生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2: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构建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要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的全过程。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持续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文件精神实质，抢抓机遇，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指导各县市区错位发展协同联动。要持续优化向海经济项目清单，特别是抓好已签约项目的落地，坚持以项目为牵引，提高可实施性。要全力做好向海经济服务保障，把抓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把工作抓实抓。

0: 会议强调，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问题事关百色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必须持续用力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松劲心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全力打赢巡视整改攻坚战持久战，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定期调度、全程督导、跟踪问效，以高标准责任落实推动高质量整改落实，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面做好整改消耗工作，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 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白广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 9月1号下午， 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看望慰问在百色社区的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黄远征、卢新贵、石卫武， 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积极贡献，衷心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每到一处，黄琛都与老领导、老同志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认真征求大家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黄琛指出， 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百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实践者和贡献者。百色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也饱含着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黄琛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工作要求， 为我们做好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希望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自身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为百色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出睿智之策。
2: 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领导、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积极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老领导、老同志们对组织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始终保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政治本色，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发挥余热，主动建言献策，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0: 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看望慰问。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黄天松报道。 9月2号， 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并讲话。 启动仪式上，郑胜景指出，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 百色锚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比以往更需要科学技术赋能和全民科学素养支撑。郑胜景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统筹联动，结合百色红色资源、边疆民族特色，整合科普资源，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有特色、有亮点、有影响的科普体验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 助力乡村振兴与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要组织科技工作者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解决生产难题，普及实用知识，把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百色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普力量。 启动仪式当天，与会人员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科普表演， 体验了AI展陈 及AR导览系统， 馆外主题科普展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专家咨询等惠民板块，吸引市民驻足参与。据悉，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

0: 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我市将围绕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千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展开，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领域。此外，市科技馆将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活动，同时各类科普教育基地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构建立体化科普格局，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1号，副市长黄采雪在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推进会上要求，要以更高标准抓实各项任务，推动体育加产业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全面展现百色高质量发展新风貌，确保赛事办得精彩。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在刚刚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成为党代表们热议的焦点。来自全市农业一线的党代表们立足田间实践，紧扣百色发展实际，围绕科技赋能、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金融惠农等关键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汇聚智慧力量，凝聚奋进合力。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来自农业科研、基层农技推广领域的党代表纷纷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把大会的政策部署落到田间地头，全力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韦爱林。
2: 作为百色市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我长期扎根百色农业一线，聚焦芒果、甘蔗、交通菜、粮食四大优势产业，全力做好品种筛选、技术示范和落地服务，推动产业体制增效。下一步，我将继续发挥科技特派员的职能，持续抓好品种创新、技术示范、成果转化，以实打实的科技服务，为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贡献力量。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西林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农文珍。
3: 回到岗位之后，我会把大会精神传递给广大农技员，带回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把报告部署转化为田间的实效，为推动百色市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做出西林农业贡献。
0: 农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农业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深化百色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与产业互促共进。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标杆，田东县深耕农村金融改革多年，打造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田东模式，为全市普惠金融、赋能三农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党总书记、县委农办主任班海明。
4: 围绕百色芒果、油茶这些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继续搞一品一带，从种植、加工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信贷产品，让产业真正强起来。对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探索信用加产业的贷款模式，政府担保、保险三方一起分担风险，让他们敢闯敢干，用信用培育激发乡村内心动力，把金色乡村的服务网络再织密，让金融服务沉到村里，群众不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金融服务，

0: 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到田间地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请听广播短评：聚力产业强势，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产业兴则区域兴，产业强则边疆稳。刚刚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围绕未来五年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先明提出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把准航向，擘画蓝图。聚力产业强势，首要在于夯实先进制造业底盘，跳出资源依赖的老路。百色要深耕新型生态铝等主导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同步布局关键金属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潜力产业，推动产业格局从一铝独大向多元协同转变。聚力产业强势，根基在于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推动芒果、油茶等特色资源向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升级，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让产业红利惠及乡村群众。聚力产业强势，动能在于深化业态融合，拥抱数字变革，用好沿边区位优势，建设区域性物流枢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数字变量撬动发展增量。聚力产业强势，保障在于完善园区支撑，强化创新要素供给，守牢生态债务安全底线。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趟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新路径，以产业蓬勃之势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2: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结合数十年文学创作心路历程，围绕阅读积累、文学观察、创作表达等内容展开深度分享，为百色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东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获得者，代表作《回响》荣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佳作享誉国内文坛，以细腻深邃的笔触书写时代与人性。樊一平教授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代表作《寻枪》《理发师》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多部作品成功影视化，深耕乡土叙事，擅长从基层烟火中挖掘文学力量。本次活动分为两大环节，9月4日上午8:30至12点为专题讲座，其中8:30至10点由东西授课，10:10至12点由樊一平授课，与现场听众面对面交流阅读与创作心得。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苹果市由此又多了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2: 为激活群防群治内生动力，纳坡县全域推广设边线索有奖举报机制，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新媒体矩阵、村屯微信群等常态化推送举报渠道，及500元至20000元奖励标准，线下在边境联防所、警务室、执勤卡点、党群服务中心等区域全覆盖张贴举报海报，全面畅通社会监督和群众举报渠道。
1: 近年来，依托粤桂协作、中广和定点帮扶资源优势，凌云县下甲镇嘉溪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蚕桑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全县生态蚕桑产业示范样板。目前嘉溪村桑园面积稳定在4400亩，2025年该村共有193户农户养蚕，产出鲜茧4643担，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万元，养蚕户户均经营性收入超6万元。各位听众， 下面回顾这次新闻。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0: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1: 全国科普月八位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0: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0: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1: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0: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1: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0: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

0: 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1: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

0: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消火栓污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县南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消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
1: 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 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 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 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 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
0: 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 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 电器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撕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 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 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

0: 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1: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0: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106.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落地，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传唱度，又藏着能戳中当代人情绪的细腻表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周深充满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个在命运里迷路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这首歌的整体风格温暖细腻，传递出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3: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4: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3: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5: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3: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1: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6: 就是。
1: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嘉谦带来的《夏日之子》。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杰伦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大量使用杂讯、信号弱等一些专业术语，把恋人之间的专属默契比作加密暗号，用信号受阻来比喻爱情里的外界阻碍，可以说创意感十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信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的遗憾与不舍。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情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情人》，这首歌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把那份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的复杂情感注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一曲《情人》唱尽了爱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凭你鞋的率性。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秦文革主任医师，我们一起从东方传统旋律当中感受舒缓身心的温柔力量。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欢迎秦主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今晚的放松歌单。首先来欣赏传统民乐版的《茉莉花》。

刚才听到的这首经典传统民乐《茉莉花》，核心采用了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旋律如流水般平缓连贯，如同中医文化中以乐调剂的理念。这类平缓旋律有助于引导身心进入平和舒缓的状态，为睡前营造松弛氛围。

这首《载云追月》以笛子、二胡等乐器伴奏，音色嘹亮悠扬，意境契合中医知音属心的文化理念。轻柔的旋律与平稳的节奏，能让人思绪逐渐平稳，收获内心安宁的丁结底宴，帮助缓解日间疲惫。

渔舟帐晚，古筝演绎中，融入了流水晚风般的自然意境，旋律轻快柔和，营造出亲近自然、回归简单的氛围。从聆听底蕴来看，这种声音组合能让人倍感轻松，为睡眠铺垫平和。

0: 今天晚上十分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秦文革主任医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晚的这些温柔的东方旋律能陪伴你卸下疲惫。同时需要提醒您，本节目内容仅为健康知识科普与音乐文化分享，旨在提供睡前舒缓体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建议。如果您有严重的睡眠问题，请及时就医。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冲。

0: 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3: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0: 全国科普月八会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3: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
0: 会议精神，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深刻吸取近期各类灾害事件教训，清醒认识当前地质灾害、洪涝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形势的严峻性，切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扛牢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行业主管差职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时刻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广大群众应急避险和自防自救能力。
3: 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主动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牢固树立新冠壁垒旧账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推

0: 进问题查改，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健全意识决策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就业等基本民生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构建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要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的全过程。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持续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文件精神实质，抢抓机遇，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指导各县市区错位发展协同联动。要持续优化向海经济项目清单，特别是抓好已签约项目的落地，坚持以项目为牵引，提高可实施性。要全力做好向海经济服务保障，把抓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把工作抓实，抓出成效。
1: 会议强调，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问题，事关百色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必须持续用力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松劲心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全力打赢巡视整改攻坚战、持久战，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定期调度，全程督导，跟踪问效，以高标准责任落实，推动高质量整改落实，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面做好整改消耗工作，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白广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9月1号下午，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

0: 桂才赋是百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实践者和贡献者。百色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也饱含着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黄晨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希望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自身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为百色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出睿智之策。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领导、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积极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老领导、老同志们对组织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始终保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政治本色，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发挥余热，主动建言献策，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看望慰问。
1: 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黄天松报道。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并讲话。启动仪式上，郑胜景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百色锚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比以往更需要科学技术赋能和全民科学素养支撑。郑胜景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统筹联动，结合百色红色资源、边疆民族特色整合科普资源，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有特色、有亮点、有影响的科普体验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助力乡村振兴与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要组织科技工作者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解决生产难题，普及实用知识，把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百色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普力量。启动仪式当天，与会人员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科普表演，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馆外主题科普展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专家咨询等惠民板块，吸引市民驻足参与。据悉，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我市将围绕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千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展开，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领域。此外，市科技馆将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活动，同时各类科普教育基地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构建立体化科普格局，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1号，副市长黄采雪在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推进会上要求，要以更高标准抓实各项任务，推动体育加产业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全面展现百色高质量发展新风貌，确保赛事办得精彩。
2: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在刚刚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成为党代表们热议的焦点。来自全市农业一线的党代表们立足田间实践，紧扣百色发展实际，围绕科技赋能、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金融惠农等关键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汇聚智慧力量，凝聚奋进合力。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 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大会精神，把大会的政策部署落到田间地头，全力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韦爱林。
1: 作为百色市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我长期扎根百色农业一线，聚焦芒果、甘蔗、交通菜、粮食四大优势产业，全力做好品种筛选、技术示范和落地服务，推动产业抵制增效。下一步，我将继续发挥科技特派员的职能，持续抓好品种创新、技术示范、成果转化，以实打实的科技服务，为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贡献力量。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西林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农文珍。
2: 回到岗位之后，我会把大会精神传递给广大农技员，带回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把报告部署转化为田间的实效，为推动百色市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做出西林农业贡献。
0: 农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农业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深化百色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与产业互促共进。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标杆，田东县深耕农村金融改革多年，打造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田东模式，为全市普惠金融、赋能三农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党总书记、县委农办主任班海明。
3: 围绕百色芒果、油茶这些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继续搞一品一带，从种植、加工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信贷产品，让产业真正强起来，对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探索信用加产业的贷款模式，政府担保、保险三方一起分担风险，让他们敢闯敢干，用信用培育激发乡村内心动力，把金色乡村的服务网络再织密，让金融服务沉到村里，群众不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到田间地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请听广播短评：聚力产业强势，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产业兴则区域兴，产业强则边疆稳。刚刚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围绕未来五年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先明提出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把准航向，擘画蓝图。聚力产业强势，首要在于夯实先进制造业底盘，跳出资源依赖的老路。百色要深耕新型生态铝等主导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同步布局关键金属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潜力产业，推动产业格局从一铝独大向多元协同转变。聚力产业强势，根基在于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推动芒果、油茶等特色资源向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升级，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让产业红利惠及乡村群众。聚力产业强势，动能在于深化业态融合，拥抱数字变革，用好沿边区位优势，建设区域性物流枢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数字变量撬动发展增量。聚力产业强势，保障在于完善园区支撑，强化创新要素供给，守牢生态债务安全底线。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趟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新路径， 以产业蓬勃之势书写

0: 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结合数十年文学创作心路历程，围绕阅读积累、文学观察、创作表达等内容展开深度分享，为百色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东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获得者，代表作《回响》荣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佳作享誉国内文坛，以细腻深邃的笔触书写时代与人性。樊一平教授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代表作《寻枪》《理发师》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多部作品成功影视化，深耕乡土叙事，擅长从基层烟火中挖掘文学力量。本次活动分为两大环节，9月4日上午8:30至12点为专题讲座，其中8:30至10点由东西授课，10:10至12点由樊一平授课，与现场听众面对面交流阅读与创作心得。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苹果市由此又多了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1: 为激活群防群治内生动力，纳坡县全域推广设边线索有奖举报机制，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新媒体矩阵、村屯微信群等常态化推送举报渠道，及500元至20000元奖励标准。线下在边境联防所、警务室、执勤卡点、党群服务中心等区域全覆盖张贴举报海报，全面畅通社会监督和群众举报渠道。
0: 近年来，依托粤桂协作、中广和定点帮扶资源优势，凌云县下贾镇加西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蚕桑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全县生态蚕桑产业示范样板。目前加西村桑园面积稳定在4400亩，2025年该村共有193户农户养蚕，产出鲜茧4643担，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万元，养蚕户户均经营性收入超6万元。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0: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1: 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0: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
1: 在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5。

0: 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你，老狼的《北京的冬天》。听到老狼的声音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可是每到了冬天，我们会想起我们在冬天的一个状态，人是非常容易蜷缩起来，不只是身体怕冷，好像连心也变得紧了起来。这种紧包括年底的焦虑了，还有工作的压力，人际的摩擦，都好像是冬天季节的风，无孔不入。我们总是在内耗的漩涡里头打转，跟自己较劲儿，也和这个世界较劲儿。可是你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有一种动物，它们一辈子不加班不焦虑也不会失眠，它生活在非洲草原，随时可能被狮子追赶，却从来不会得胃溃疡，它就是斑马。今天为什么会说到了这个非常可爱奇怪的动物斑马呢？是因为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本身就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路上停留着寂寞的，在文章里头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人如果戒掉焦虑紧张和内耗，身体90%的病可能都会悄悄地溜走了。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关于我们身体里头的那套古老的应激系统如何在现代都市里头失灵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文章当中去感受一下斑马的智慧。
1: 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
0: 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就是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人如果没有焦虑紧张和内耗，能去除90%的病。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写下的医学科普著作。书中呢，萨波斯基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忽然有一头狮子冲了过来，斑马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比方说消化、免疫、生殖都被暂时抑制了，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命。然而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机械状态，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我们人类却不是如此，很多人的压力都来自想象当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甲方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也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处在了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无法及时恢复，从而引发了健康问题。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说，许多长期积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也会因为压力而不断恶化。换句话来说，人如果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内耗，能够去除90%的病。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

也曾被焦虑折磨到半途。那段时间他工作非常忙，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该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又该如何，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如影随形，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加速，坐立不安。常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突出一条蛇般行走的轨迹。医生呢就警告他说，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精神内耗啊，就好像是一把钝刀子，它割不破你的皮，但是却能够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而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焦虑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那些焦虑啦、紧张和委屈，轻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重则是在给你的身体上刑。

笑的本质其实呢是在过度的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焦虑？高赞回答里头有一句话，焦虑产生于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你焦虑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塞伯斯基在《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里头指出，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因素，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能控制的或者说能够预测的坏消息，比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生理损伤会更小，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则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把身体熬垮。认知行为疗法之父亚伦贝克曾在书中说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托特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了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工作两年之后，他到了买房结婚的年纪，经常忍不住想，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又该如何处理。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

中年职场女性丽贝卡，孩子成绩不好，父母接连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她一到深夜她就琢磨，客户找茬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又该如何处理？长此以往，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还有独居老人伊丽莎白，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身边又没有人照顾，她总是会担心意外会突然降临，害怕自己身体体力不支，无法自力更生。明明眼下衣食无忧，可是他却整天心烦意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越来越多。你发现了吗？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紧张计划之外的变化，反复复盘预演和自己较劲儿。现实当中很多人都是如此，习惯制定计划，提前安排，生怕生活出

出了岔子，只要朋友没有按预期回复你，就反复琢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但凡工作出了一些小纰漏，便会担心上级会对自己有意见。一旦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小麻烦，一连好几天都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在一项调查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担心的事情，但所有的担忧里头只有3%是合理的，剩下的97%是被我们夸大了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事情我们再多想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精神上背负太多的包袱，只会拖慢了你的脚步，透支你的身体，让你一点点被内心的黑洞所吞噬。

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方法是有的，比方说像停止内耗，就是在为自己保命。那么我们可以是建立秩序，找回人生的掌控感，往好的地方多想一想，停止灾难化的想象。再来呢，就是实在觉得自己非常的内耗压抑了，我们可以向外求助啊，在倾诉当中消化这些不良的情绪。还有就是营造心流，专注于去做具体的事情。至于内耗最好的良药，从来不是什么通透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的行动。比方说像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又或者写一篇日记，感受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感觉，那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会填补你心中的缝隙，让你无暇胡思乱想。最后呢，这一点似乎是有一些老生常谈，就是调整心态，学会给自己松绑。萨波斯基指出，长期处于压力下的身体，心血管、能量代谢、消化道、生长、生殖、免疫神经全都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反过来想吧，如果你能够屏蔽掉那些压力，所有系统都有机会修复自己。身体比你想象当中的自愈能力更强，前提是你不要再过度的苛责自己了，学会给自己松绑，对自己包容一些，也温柔一点，你会发现学会放过自己，活得松弛一点，身体便会充满了活力。

其实我们人活着总是会有很多的烦恼的，比方说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还有琐事的消耗，思绪会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儿失眠，为控制不了的事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可是你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儿先干起来再说嘛，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耗尽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带来的《晴朗》，也把这份音乐当中的晴朗送给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喂，是我，今天还好吗？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没事了，早点睡吧。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2: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3: 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2: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

0: 发生，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强预警预测，做好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时刻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广大群众应急避险和自防自救能力。
1: 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主动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牢固树立新冠壁垒旧账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推进问题查改。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健全意识决策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就业等基本民生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0: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构建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要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的全过程。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持续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文件精神实质，抢抓机遇，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指导各县市区错位发展协同联动。要持续优化向海经济项目清单，特别是抓好已签约项目的落地，坚持以项目为牵引，提高可实施性。要全力做好向海经济服务保障，把抓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把工作抓实，抓出成效。
0: 会议强调，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问题，事关百色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必须持续用力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松劲心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全力打赢巡视整改攻坚战、持久战。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定期调度、全程督导、跟踪问效，以高标准责任落实，推动高质量整改落实，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面做好整改消耗工作，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白广记者吴通卫、郁武强报道。九月一号下午，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看望慰问在百色市区的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黄远征、卢新贵、石卫武，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积极贡献，衷心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每到一处，黄琛都与老领导、老同志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认真征求大家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黄琛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百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实践者和贡献者。 百色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历届事务。

0: 韦氏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也饱含着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黄晨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希望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自身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为百色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出睿智之策。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领导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积极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老领导老同志们对组织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始终保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政治本色，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发挥余热，主动建言献策，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看望慰问。
1: 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黄天松报道。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并讲话。启动仪式上，郑胜景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百色锚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比以往更需要科学技术赋能和全民科学素养支撑。郑胜景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统筹联动，结合百色红色资源、边疆民族特色整合科普资源，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有特色、有亮点、有影响的科普体验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助力乡村振兴与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要组织科技工作者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解决生产难题，普及实用知识，把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百色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普力量。启动仪式当天，与会人员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科普表演，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馆外主题科普展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专家咨询等惠民板块，吸引市民驻足参与。据悉，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我市将围绕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千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展开，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领域。此外，市科技馆将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活动，同时各类科普教育基地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构建立体化科普格局，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1号，副市长黄采雪在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推进会上要求，要以更高标准抓实各项任务，推动体育加产业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全面展现百色高质量发展新风貌，确保赛事办得精彩。
2: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在刚刚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成为党代表们热议的焦点。来自全市农业一线的党代表们立足田间实践，紧扣百色发展实际，围绕科技赋能、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金融惠农等关键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汇聚智慧力量，凝聚奋进合力。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来自农业科研、

0: 基层农技推广领域的党代表纷纷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把大会的政策部署落到田间地头，全力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白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韦爱林。
1: 作为白色市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我长期扎根白色农业一线，聚焦芒果、甘蔗、交通菜、粮食四大优势产业，全力做好品种筛选、技术示范和落地服务，推动产业抵制增效。下一步，我将继续发挥科技特派员的职能，持续抓好品种创新、技术示范、成果转化，以实打实的科技服务，为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贡献力量。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西林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农文珍。
2: 回到岗位之后，我会把大会精神传递给广大农技员，带回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把报告部署转化为田间的实效，为推动百色市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做出西林农业贡献。
0: 农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农业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深化百色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与产业互促共进。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标杆，田东县深耕农村金融改革多年，打造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田东模式，为全市普惠金融、赋能三农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县委农办主任班海明。
3: 围绕百色芒果、油茶这些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继续搞一品一带，从种植、加工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信贷产品，让产业真正强起来。对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探索信用加产业的贷款模式，政府担保、保险三方一起分担风险，让他们敢闯敢干，用信用培育激发乡村内心动力，把金色乡村的服务网络再织密，让金融服务沉到村里，群众不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到田间地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请听广播短评：聚力产业强势，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产业兴则区域兴，产业强则边疆稳。刚刚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围绕未来五年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先明提出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把准航向，擘画蓝图。聚力产业强势，首要在于夯实先进制造业底盘，跳出资源依赖的老路。百色要深耕新型生态铝等主导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同步布局关键金属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潜力产业，推动产业格局从一铝独大向多元协同转变。聚力产业强势，根基在于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推动芒果、油茶等特色资源向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升级，做强百乡百色区域公用品牌，让产业红利惠及乡村群众。聚力产业强势，动能在于深化业态融合，拥抱数字变革，用好沿边区位优势，建设区域性物流枢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数字变量撬动发展增量。聚力产业强势，保障在于完善园区支撑，强化创新要素供给，守牢生态债务安全底线。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 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趟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新路径，以产业蓬勃之势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结合数十年文学创作心路历程，围绕阅读积累、文学观察、创作表达等内容展开深度分享，为百色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东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获得者，代表作《回响》荣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佳作享誉国内文坛，以细腻深邃的笔触书写时代与人性。樊一平教授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代表作《寻枪》《理发师》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多部作品成功影视化，深耕乡土叙事，擅长从基层烟火中挖掘文学力量。本次活动分为两大环节，9月4日上午8:30至12点为专题讲座，其中8:30至10点由东西授课，10:10至12点由樊一平授课，与现场听众面对面交流阅读与创作心得。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苹果市由此又多了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0: 为激活群防群治内生动力，纳坡县全域推广设边线索有奖举报机制，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新媒体矩阵、村屯微信群等常态化推送举报渠道，即500元至20000元奖励标准，线下在边境联防所、警务室、执勤卡点、党群服务中心等区域全覆盖张贴举报海报，全面畅通社会监督和群众举报渠道。
4: 近年来，依托粤桂协作、中广和定点帮扶资源优势，凌云县下甲镇加西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蚕桑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全县生态蚕桑产业示范样板。目前加西村桑园面积稳定在4400亩，2025年该村共有193户农户养蚕，产出鲜茧4643担，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万元，养蚕户户均经营性收入超6万元。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4: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0: 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4: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 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

0: 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山。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

0: 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儿

0: 可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0: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

0: 功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7: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7: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9: 在昨天

0: 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十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通关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新掌
5: 托萨瓦迪卡，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8: 赏岛
9: 落幕，
2: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2: 韦涛在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时强调，加力攻坚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
3: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广西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铝产业是第一大有色金属产业，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在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

0: 必须开发出来，一定要让国产半导体设备用铝合金材料摆脱海外依赖。
1: 市场的选择印证了这款广西造铝合金材料的实力。目前 6N61SP 铝合金不仅在国内备受青睐，还吸引了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关注，订单需求持续增长。在南宁市雍宁区新兴产业园区，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园区以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等企业为龙头，集聚16家规上企业，2025年产值达130.87亿元，同比增长约62%。记者在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的铝箔生产线旁看到，0.01毫米厚的电池铝箔被不间断地吐出，这个厚度相当于一根头发的1/10。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研发工程师梁杰伟：
2: 0.01毫米的厚度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断带或针孔缺陷。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我们的团队在材料强度与延展性协同提升上反复试验，最终实现热轧电池铝箔规模化量产，使针孔数量从传统工艺的每万平方米4500个降至500个以内，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断带率远低于行业同类产品。
1: 如今全国每8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使用的是他们生产的热轧电池铝箔。2026年新增10万吨项目生产线投产后，其产能规模将跃居国内第二。无论是半导体的毛细血管，还是新能源汽车的贴身材料，广西铝材正在产业链的高端地带扎下根来。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全面爆发，高端铝材需求持续扩容，广西铝产业的升级时机正好。广西铝土矿保有资源储量达7.23亿吨，全国排名第四。2026年广西铝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目标直指2030年全区铝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在产业布局上，全域差异化格局已经拉开，百色定位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南宁建设高端铝制造基地，北部湾沿海布局氧化铝基地和进出口枢纽，来宾、梧州等地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4个基地各司其职，联动成网。在数字化转型上 ，AI 正在渗透采矿、冶炼、研发、物流全链条。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冶金处二级主任科员关邦：
3: 广西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华生新材料有限公司2家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广西铝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先行先试名单，打造了氧化铝工艺优化大模型、智能操控系统、 AI 表面缺陷检测等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
1: 广西铝产业的精进是一条从熔炉到芯片、从国内到国外的全产业链系统性跃升，既承载着对国家战略性材料自主保障的担当，也蕴含着对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的前瞻布局。广西正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平陆运河即将通航。9月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市钦州市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目标，加力攻坚，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开展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客船航行3大场景全要素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韦涛首先来到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查看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和客船航行演练准备情况。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一艘船舶缓缓驶离服务区，沿着运河前往码道枢纽， 韦涛乘船沿途查看运河航道通航条件，听取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通航活动筹备、海事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保障等情况汇报。船舶抵达马道枢纽，驶入人字闸门，与四艘货船一同过闸。韦涛登上甲板，查看闸室冲泄水、船舶过闸，通过马道枢纽继续前往起石枢纽，在二线船闸上闸手检查起石枢纽全要。

0: 速演练准备情况。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维涛通过系统平台观摩起石枢纽开闸及江船下行情况，详细了解智慧运河建设、钦州港码头海船和六井港码头江船装货航行演练、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系统建设运行等有关情况。在钦州水上服务区，维涛了解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等情况，乘船至平南古渡查看运河城区段航道通航条件。维涛对此次演练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平陆运河将在东博会开幕前通航，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力攻坚平陆运河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统筹好运营筹备与安全生产，确保建成及通航、通航及运营，要坐实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及时总结复盘补齐短板，全面检验航道、船闸、服务区、锚地、港口码头通航保障体系运行效能，规范船舶全链条作业流程，提升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航调度、应急处置和保通保畅能力，要全力推进通航活动筹备工作，保障外贸货运首航落地，加快客运航线审批与运营筹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活动简朴隆重、安全有序，要强化货源组织，主动上门对接服务，深挖区内外货运企业运输意向和物流需求，积极拓展东盟货源组织，充分释放世界级运河效应，要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完善沿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和获得感。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检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27号到30号，全区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培训班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新富强调，村是党治国安邦的基本单元，村党组织书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宣传者、执行者、实践者。全区广大村党组织书记要筑牢政治忠诚，坚定理想信念，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扛好主体责任，当好政治过硬的明白人，勇担发展使命，能谋事、善谋事，敢闯敢干，当好共同富裕的带头人，扛好稳定责任，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当好基层治理的守护人，坚守为民初心，常态深入群众，善于发动群众，办好民生实事，当好服务群众的贴心人，锤炼作风形象，讲奉献，守规矩，有原则，能共事，当好勤廉正派的公道人。各级党委要在落实基层党建责任、推动干事创业、从严监督管理、强化激励保障上下功夫，全力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本次培训班设主课堂和43个分课堂，全区1.5万名村党组织书记通过视频形式进行全员轮训。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3: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屡遭日军空袭，桂林民众在央唐机场旧址上依靠人工手挖、肩挑背拉扩建机场。美国第14志愿航空队以此为基地，执行空中作战与物资运输任务，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9月3号，广西310和地质大队、南宁理工大学等多家单位院校组织超千名人员，分批次走进桂林央唐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追忆烽火岁月，感悟抗战精神。广西310和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卢浩：
4: 要铭记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身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坚守好和安全这份工作，为祖国建设添一份力量。
3: 南宁理工大学学生陈代勇：
5: 通过参观学习，

0: 真切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深深认识到了落后就挨打这一历史教训。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底气，今后要刻苦钻研文化知识，不辜负革命先辈流血牺牲。
1: 据了解，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内完整保留着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C-47 运输机，陈列着与飞虎队相关的用品、勋章以及老照片等历史文物近300件。纪念馆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展陈技术，生动再现飞虎队在桂林抗击日寇的峥嵘史实。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阵地。9月3号当天，由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柳州市军事博物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柳州市抗战胜利日开学第一课，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爱国主义宣讲活动，在柳州市多所学校同步举行。在柳州市公园小学宣讲活动现场，柳州市军事博物院特聘讲师李龙做题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抗战精神》，做红色基因传承人的宣讲。同学们腰板挺得笔直，目光紧紧追随着宣讲员。当讲到国内学生网购疑似侵华日军信件后捐赠守护历史真相的故事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宣讲故事，对先烈和英雄的敬意在孩子们心中生根。李龙，
2: 我们这次呢，我也是一个讲一下我们抗战的一些历史，然后加上柳州的这个抗战的故事啊，然后呢还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铭记，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是要坚定的去维护这个历史。
1: 柳州市多所学校当天也举办了抗战胜利日爱国主义宣讲活动，柳州市军事博物院宣教部主任于之曼。
3: 我们组织的宣讲内容主要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柳州抗战的历史、日本对柳州的侵略产生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柳州抗日斗争、飞虎队在柳州共同抗战的历史，以及柳州在战时作为军工重镇、战时农都发挥的作用，让青少年在了解历史、铭记历史的过程中，勇担新时代使命，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1: 在北海市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爱国精神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结合图文史料、红色小故事，为同学们讲述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和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英雄事迹，让同学们直观了解历史、敬畏历史。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学生吴多娜。
4: 革命先烈为了保护祖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知道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换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教师苏晓峰。
5: 我们通过故事讲解、影片观看的形式，让红色故事生动可感、入脑入心，引导孩子们从小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励志成长。
1: 同一时间，合浦县第一中学则针对中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开展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历史专题讲座活动。学校历史教师系统梳理抗日战争重大历史节点、经典战役和英雄事迹，深度解读伟大抗战精神，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合浦县第一中学历史教师庞月。
6: 高中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今天的专题讲座系统梳理抗战历史，结合学生现场的心得分享，能够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历史，深刻感悟时代赋予的青年使命，真正做到知史明理、知史崇德、知史力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价值观。
1: 合浦县第一中学学生钟达义。
7: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珍惜当下，努力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重任，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8: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获批复，首张客运船舶双证核发，向全线常态化通航和客运服务迈出关键一步。9月1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从工程建设期迈入全线常态化通航的新阶段。 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

0: 纽，此次获批复的方案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现场实测数据、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区域航运特点编制，对船闸运行需求分析、联合调度机制、设备操作规程、养护计划安排、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预案等作出具体规定，统筹兼顾运行安全、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等多重目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督促指导船闸运行单位按批复要求细化落实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实现通航。8月31号，平陆运河首张客运类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在钦州市行政审批局正式核发，钦州太和畅游水上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成为广西首艘具备平陆运河钦州段水域客运运营资质的船舶。此次证照核发，全面补齐平陆运河水陆旅客运输的法定审批要件，让客运船舶具备合法运营资格，推动平陆运河实现货运为主、客运协同的双线发展格局，为广西水运经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创新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建设、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集中展示东盟各国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实现从供给展示向需求牵引的迭代升级，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匹配、高效对接，充分凸显东盟共办方主体地位，进一步深化东博会共办机制。据了解，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置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前期通过面向东盟各国共办方、投促机构、商协会以及广西各厅局广泛征集重点项目与应用需求，得到积极响应。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在合作模式上，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东博会面向国内优质企业广发合作邀约，引导企业按需提供定制化、场景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相应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并与东盟需求开展配对，推动合作实现精准匹配，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良性合作生态。展区采用图文展示加现场宣介加智能检索的立体化呈现模式，帮助客商解读东盟各国产业政策与项目详情，并快速筛选对口合作机遇。同时，专区配套打造 AI 会展交互场景，依托智能配对现场咨询功能，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现场配备专业讲解与专属撮合服务，助力供需双方直面洽谈、高效沟通，大幅提升合作对接的精准度与时效性。此外，会期还将举办系列推介路演活动，邀请东盟有关方面现场推介项目需求和商业机遇，中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同步现场对接，及时响应，输出解决方案，形成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现场促洽谈的闭环对接模式，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
0: 广西台消息，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日前在钦州举行，144个项目参加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效与东盟特色五大赛道的角逐。本次大赛参赛阵容呈现辐射全国、链接东盟、赋能实战的鲜明特征。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参赛队员来自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引人注目的是，大赛创新设立东盟评委团，参赛项目既接受国内专家评审，也接受东盟潜在需求方检验，助力优秀技术和产品走向东盟。经过现场路演答辩，获奖项目将在评审结束后按程序

0: 确定，并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举办的技术交流大会上公布。
1: 广西台消息，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2026年广西质量月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自治区质量强贵办公室统筹21个部门精心谋划推出60项接地气、惠民生、强产业的特色活动，深入实施全民质量行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今年质量月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60项活动聚焦质量服务和监管赋能，围绕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公路水利工程质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规范等领域，精准对接产业升级、重大工程、灾后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需求，将质量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产业一线。其中，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开展自治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质量强链帮扶，通过合格评定助力杭州茉莉花企业灾后重建，联合开展平陆运河相关标准宣贯，举办全区首席质量官和政府质量奖培训，举办人工智能赋能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等28项活动，有力赋能质量强贵建设。目前，自治区质量强贵办公室已专门制定方案，组织全区各相关厅局、各市上下同步联动，合力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全区14个社区市立足本地产业特色，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螺蛳粉、泥星陶、剪丝等地方特色产业，以及平陆运河沿线质量服务、灾后重建质量管控等，协同开展技术帮扶、免费检测、专项整治、品牌推介、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开学季文具消费火热，哪些品类成了新宠？选购热潮之下，质量安全能否让人放心？
1: 网淘人员心存侥幸，竟到公安窗口补办证件，民警如何一眼识破，悄然抓捕？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